0: 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道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1公里，在五股交流道的内路间有休旅车爆胎停放。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9.4到49.5公里，过了桃园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24.6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中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南昆山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4: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误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了，回到现场来看时间呢，现在是八点，哎，跳到零七分了。OK， 好，那么在此呢，把这个花莲地区的路况呢，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做个会诊哦。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放行到八点钟，现在呢已经封闭了哦。下次放行会等到呢早上的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哦，然后最后再封闭，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一个小时。好，来注意到这个时间啊，掌握这个时间。然后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呢，今天好这个时候呢没有管制，它是周休二日才会有杜鹃花季的管制。那管制会到六月十四号，好到六月十四号的周休。另外呢，再来其他的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我们看大清水到景文桥158.6到160公里的地方有隧道的设施清洗作业哦，所以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是机动性的管制，机动性的管制。然后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公里的话，边坡工程，上午的八点到下午五点呢双向封闭，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在惠德隧道的地方。那另外呢，再来一样在惠德隧道的162.9到163.3。有照明设备的维修系统，它会利用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到时候呢它会用单一车道的管制，另外一个车道呢就变成双向通行了，这是呢在惠德隧道的部分。那另外呢，惠德隧道的这个施工比较多，惠德隧道到这个崇德隧道呢161.3到163.4呢也有隧道的清洗，清洗的这个清洁工作，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的机动性的管制，机动性的管制，这是在苏花的部分。那苏花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的39.8，还有呢45.2公里这两个地方的话，边坡工程。那从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再来，我们看呢，在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呢，60.3到63.3呢，也是有这个隧道的。这个交通设施的清洗交管哦，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呢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哦，那这些都是机动管制的。除了在观音路段的39.8、45.2公里呢是整点放行十分钟。好，来花东公路部分呢，在瑞北的连外道路呢，跟这个北港大桥呢，250到251.8呢，从这个昨天开始到六月十一号，会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周一到周四，周一到周四呢。会利用晚上的时间，从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占用了南下车道，北上呢是双向通行，会在夜间实施这样的管制，到礼拜四啊，今天呢也会有管制，明天就没有了啦哈。好，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2到9.1 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最后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的那地方来就是四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整点放行十分钟。那一般来讲这个连续假期这边是没有管制的啦哈。OK， 以上会诊目前花莲地区呢在我们辖区内的这些路况，不管是省道、县道了，或者是一般的这个道路呢，有任何的管制啦，或者任何的施工，在空中跟大家来会诊做个整理。那如果说还有一些呢比较属于机动性的或比较突发性的这个部分呢，也欢迎您能够通报路况，告诉警广，拨打电话了，就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再来，如果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话呢，请拨03-822-8801，03-822。

好，不管您在什么地方了，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礼拜四呢，这个时间要播放了一些比较中古的一些台语的歌曲了。首先来这首歌曲是黄品源的《燕万农港宽》，他从唱这个国语歌曲了，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哇，奠定了他在国语当中的很多歌曲呢都是很棒哦。那台语歌曲也有了，像北凉溪啦，还有这首歌应该都是很经典之作了。就来听听这首歌了。现在时间到了8:11。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兰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和你不欢乐更新后，
4: 好，接下来我们呢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哈，来，其实时间很短啦，大概播的歌大概三四首哈。那如果录放多一些，可能又少了一些些的播放歌曲了，所以尽可能呢，在没有专访的时候，大家来多多听音乐哈，培养一个好心情。特别早上出门的时候，心情更重要嘞。好，来，这首歌是文斌的成名曲，除了《雄心》《Jo Dam》就是他专辑的第一首歌《爱如青，心如莹》。

好的，这个歌听完了，哎，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我觉得这首歌那时候出来之后，哇，好多人喜欢唱哦。那一开始呢，这个施文斌他是因为唱《雄心九点》嘛，同时阿北发专辑，所以说哎，跟这个江蕙呢一块儿唱这首歌，然后大家在了解说，哎，这个男生是谁呀？哈，那时候头发长长的嘛，哦，然后经过这么多年，其实施文斌呢不断的去精进，然后很多的歌曲现在都朝向那种电竞啊，他在写很多电竞的歌。然后呢，也去完成他的学业，然后念完硕士之类的，所以觉得他这个人生峰回路转，虽然在唱歌，不过他对很多的那种就是求知的部分还是蛮强烈的。到现在呢，还经常呢有这个专辑新的部分呢，新专辑跟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分享了。好了，看时间，现在是8:24多，春差不多分钟的时间，然后继续挂时间，那来听继续挂，这是郑敬一，还有呢詹雅文，哦，他们两个对唱的这个几率好像不是很高，哦，能够听到这样的组合也算是比较特别，叫做昂阿波昂阿波，所以就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两个人来唱这首歌。那在今天礼拜四，我们的触鼻桃贝呢在进行的这个音乐新鲜货，啊，音乐百老汇呢，我们安排的就是呢比较属于中古年代的一些台语歌曲了。那接下来把这歌曲听完之后呢，我们看呢等一下到了半点钟，我们要关心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当有即时路况随时告诉大家，也麻烦您通报0800-000-123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年来网络诈骗猖狂，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的社群平台是主要犯罪管道，尤其上以 Threads 上面的农产品购物诈骗为大

0: 踪。刑事局统计，今年截至四月底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涉及诈骗案件数为14073件，案件占比为84.31%，总财损金额为13亿6178万1574元，财损占比为86.2%。行政院认为 Meta 必须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从源头阻断重复性诈骗贴文，否则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的管制措施及罚则。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昨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2: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1: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怕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新广记者游程台北报道。
0: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军队同袍的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以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的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计程式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1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件搜索被告三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两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本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3: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上个月创下最强四月份的记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6: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为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5: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哎。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了，行进任何地方注意安全哦。还有呢，路口停让哈、哦，还有再来呢，转弯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方向灯，千万不要突然哦给它转弯了，好不好？大家注意安全哦。现在时间是8:39，有任何路况通报，随时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如果是要查询问路况、事务协询的话，请拨0382288801的专线。好了，刚刚听的歌曲呢，算是比较有一些年代的中古年代的台语歌曲之后呢，接下来音乐新鲜货来听比较近代的一些歌了哈。那当然，这个目前到五月份呢、就是歌曲其实蛮有限的哈。其实现在蛮多都是那种所谓的单曲，好，都是单曲。所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希望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那种形态的音乐呢，都能够呢分享给大家哈，让大家能够在这个两三个钟头之后，除了一些宣导啦、一些路况啦，或者是那一些我们讲这个属于广告之外呢，能够接受到一些呢比较轻松的，好，比如说音乐啦，这个伴随大家开车之后呢，就能够有一个非常棒的好心情的。好，不管您在任何地方，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
2: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那今天呢没有这个专辑了，我们就是呢听这个单曲的歌哈。那当然尽可能把这个比较新的一些音乐呢放在短短的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听的歌曲呢，这是林忆莲哈，她的创作词曲创作由陈怡婷呢她来唱。好，那这是今年度的这个单曲新歌，叫做《一路上的爱呀》。好，这个爱呢就是爱不爱的

蹦恰蹦恰蹦恰，听完了这首《一路上的爱呀》，陈怡婷很轻快哈。这个他们听了之后呢，那很有节奏性，很有 tempo， 让我们的心情都哎跟着呢打拍子了。好，来听呢卢可佩的这首呢《同一阵风里》。好，昨天其实风还蛮大的，我还想说哇，这个风那么大，如果在顶楼晒东西会飞掉之类的哈。所以呢，最近来讲哦，天气虽然有点热了，不过还好都有点凉风。今天外头呢也是有点凉风。我看一下外面的蒲葵树的叶子还是飘来飘去的，还蛮舒服的。好，开车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呢，是卢可佩哈、哦，这个佩呢是那么丰沛的沛哈，三点水在一个城市的市哈、哦，那个沛的卢可佩他的一首歌曲了。好了，那我们看时间，现在是8:48，来听这首歌曲林宏宇的最近哈、哦，没有很久，最近的一首单曲哈、哦，那叫做《偌大的心》哈、哦，这个偌呢就是假如的那个偌，再多一个人字旁哦。那是由他呢词曲创作还包括演唱都是一个人包的，来新人很厉害、哦、现在很多的音乐人都是呢全创作的林宏宇。

好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呢林宏宇的创作，来自偌大的心，一首的新歌单曲。时间现在是8:51了，我们从节目进行了7点到现在，其实路况都蛮好的啦，只是有一些工程在进行的时候呢，经过这些路段都请大家慢行小心，就是不要抢快，然后呢就是配合现场的动线来走。除了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呢，等到10点开放，10点开放5分钟之外呢，其他就是在苏花的部分。苏花的部分呢，在162.8K 的地方，惠德隧道南端口，就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放行一次的话呢，都会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再继续封闭。那另外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的39.8跟45.2公里。也是整点放行，要等到9点，那放行10分钟。再来就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时间从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这是呢在台九线哦，还有台九丁线以及呢台30线有时间的管制。那其他部分呢都是呢机动交管的，所以呢可以随时都可以通行的，没有问题的啦哈。OK， 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呢，炫香的一首新的日文歌曲，叫做 OK Go。

OK， 来 OK Go， 来真的炫香的这首 OK Go 哈，一首新的歌曲了，也是我们最近才在音库发行这首歌哈。有时候呢，我们不断的都会有新的歌曲进来啊，所以呢，希望在这个时段的音乐新鲜或者安排的比较新的啊，就是说在这个三个钟头呢，除了一些访问啦、一些资讯啦，那再来就是呢，希望听到不同年代不同的歌曲了。那现在时间到了8:57，时间过得好快，滴答滴答滴答的过哈。那现在呢，我们最后来听这首呢，陈优。来，这首歌曲叫做《本能动作》，听完之后很快的，等一下到了9点对时再来关心整点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进入第三个钟头的触笔逃位了。等一下呢，礼拜四进行的接纳与关怀。

林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0.1公里，稍早在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在新店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向的地方有大客车抛锚。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187.3公里在龙井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灯罩的碎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28.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开合唱团。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来看时间呢，现在呢是到了早上的9:06，来听呢这首薄荷绿工厂的1/3的西瓜皮。现在河床上长好多西瓜，花莲的大西瓜都出来了。好了，这个生津止渴啦，重点呢就是呢大家要注意哦，天气开始变热了，然后尤其呢今天到了小满是20节气呢夏天的第2个节气，表示会越来越热，小心中暑，要补充水分哦。

0: 个 logo 这里可以再帮我大一点吗？啊，再帮我自中一点，嘿，自中就好。
1: 哎，不是，你们时间到底有在记吗？是怎么安排的？
0: 文献探讨的资料只有这样，下一拜就要口考了呢。我再给你两天的时间，那个明天可以吗？
2: 这边就这样就好了。啊，都不问，在通灵吗？
0: 哎，不好意思，老板觉得 logo 太自中了，嘿，太自中了。
3: 年轻人，我劝你善良，善良。

0: 呵护呢每一口气息，那么终止呢每一份暴力哦，以爱呵护，看见希望。那在今天的接纳与关怀呢节目当中，邀请呢台湾世界展望会在东区，我们这地方的就是总督导呢唐文博文博督导呢，在空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怀哦。那今天啊，就是先让这个文博先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hello， 来早安，
1: 早安，大家好，我是文博。
0: 是我记得上回你来说是一月初的时候，
1: 哎，是，
0: 隔了一下就快半年了哈。是啊，其实我们谈展望会在过去跟现在，以前固定一个点在美仑地区，后来在花莲市，现在包括了中区很多地方都有。所以以我们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东区办事处呢，目前在花莲哦，整个提供的这个范围跟它的这个服务的内容大概有哪些呢？
1: 哦，我们范围从整个花莲。全境从北花、中花到南花都有我们的服务据点。
0: 是，
1: 对。那我们在这个花莲县这边提供的，我们最基础的服务就是我们的儿童自助计划，整个一个助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内容。
0: 是，
1: 对。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服务将近大概花莲有3600-700位的孩子，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受助的对象。
0: 哦，花莲就有大概3600-700左右了这样子啊。那刚提到说我们现在的据点蛮多，因为我早期20多年前我大概了解说主要是美仑地区嘛，然后现在我知道有时候来上节目来谈到这些社会关怀哦，好像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有几个据点呢？
1: 我们现在在秀林有一个中心，秀林中心
0: 算北区了。
1: 对对，然后在。再來就是我们在花莲火车站前面有一个我们的花莲中心，对，然后包含我们现在吉安这边有一个承接花莲县政府的青少年中花莲青少年中心的据点，
0: 对，
1: 那往中部移动呢，我们就会来到凤林，我们在凤林有一个中心的据点，对，那中心据点我们会外扩到部落里，延伸到部落里面，所以我们在红叶的部落里面有一个青少年据点放在这边提供服务，
0: 是，
1: 那再往南走就到我们最后一个最南花莲最南端的玉里，
0: 玉里
1: 在玉里有一个玉里中心，所以大概是在花莲的整个分布的一个据点的情况。
0: 哦，是，所以呢整个从北到中到南，因为花莲真的地形比较狭长了，然后可能在其他县市不会像我们这么长，你看如果说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转7，那再来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反弹收红，辉达财报以及财测皆优于预期，激励台股今天开高，早盘上涨超过1300点，重返41000点关卡，最高达到41330点，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电子指数晋扬超过3%，全指股台。

0: 台积电开盘上涨55元，最高来到224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1: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园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2: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1: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25.1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整体进度达57.4%，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罢工的前一晚达成薪资协商战地协议案。根据韩联社报道，若三星电子罢工，外界担忧将会造成最高可能达到100兆韩元，约新台币2.2兆元的损失。南韩政府积极介入斡旋，最终劳资双方各退一步，透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两名犯嫌，而这名陈姓犯嫌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零星友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可疑车辆，警方民警迪大声呵斥下车，远警警棍直接破窗，将车内两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范闲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蒋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4: 陈贤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犯嫌两人，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支、毒品等证物。
3: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两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四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0: 医美诊所传出偷拍事件，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截至昨天下午查出23家诊所违规，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的罚锾。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6: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5: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

0: 在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呢，在和平哦，就是 146.9 到 148.1， 还有崇德的 166.4 到 167.3， 那这两个地方呢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哦，那我会采取呢机动性的管制。另外再来我们看呢，这是大清水的隧道 159.4 公里，好，来这地方呢有这个复建工程在进行，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再来惠德隧道南端口呢，靠近花莲端的这个出入口哈，南端口162.8公里的话呢，边坡工程早上呢从8点到下午5点的双向管制会封闭啊，那封闭的话呢最多30分钟就开放了，那开放之后会让现场的守候所有的车辆全部清空，全部走完之后才会再度封闭，然后再封闭30分钟哈，以此类推。另外呢再来惠德隧道呢哈，162.9到163.3有照明系统的维修，会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会进行管制啊，一个车道管制，一个车道呢变成双向通车，会在夜间的部分，请您经过这里哈，注意一下，这是苏花的部分。另外再来苏花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的到这个39.8跟45.2 K 的观音路段，整点放行10分钟，待会儿放行哦。另外再来就是和平隧道跟和仁隧道60.3到63.3的这地方有交通设施的清洗，所以呢会进行呢机动性的交管。再来呢就是花东公路部分呢，在瑞北的那个地方哈，瑞翠乡的瑞北连外道路呢跟北港大桥呢250到251.8呢哈，来这几天都有进行台铁的工程，周一到周四晚上呢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所以今天礼拜四一样呢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变成双向通车。另外台30线的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好，等一下的10点钟也会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惠泽目前花莲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
1: 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尽情好，
1: 我们是
2: 五月天。
0: 好，接下来看时间呢，现在到了9:50，来听这首歌，很久没听到了哈。当时呢，无印良品呢，他们成名曲了，就是《掌心》。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了，就是后来呢，无印良品的品冠呢自己呢唱了这首这个掌心，所以你觉得有认真听的话，觉得怎么只有一个人哦？因为这是演唱会的这个版本啦哈。那最近呢，是诈骗集团利用呢，就 Met 好旗下的这个脸书啦哈 ，Jazz 呢这些贴文呢或者刊登广告，以假投资呢或者是呢这个假网络的拍卖来诈骗哦。像台北呢一对母女呢投资，后来呢被骗轻生哈，也是透过这个脸书呢接触这个诈骗的广告，所以刑事局呢就是通报下架之后，仍然有类似的这样的内容反复的会出现哈，所以呼吁大家呢。就是业者要协助审核来过滤、哦、把这个所谓的诈骗源给他拦这个主知道吧，做一个拦阻、哦、像在台北市这一对母女呢在前年遭到假投资诈骗了1200万而轻生，后来警方呢查出这个诈团呢他假冒理财的网红，就是财鼠兄弟招揽这个投资，那被害人呢浏览这个脸书呢就是假投资广告之后呢加入这个 LINE 的群组，后来被骗、哦、当场呢就是交付现金跟他的这个汇款。那根据这个刑事局统计呢，去年通报网络广告的平台呢业者呢下架、哦、超过8万多则的广告，好，那其中 Mate 呢他的这个79944是最多则的、哦、那这个幅度呢超过了就是 Google 好这个1935则，所以呢这个部分很多东西以假乱真，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所以诈骗集团呢就是上网放了这些投资的假广告，引起了很多的假冒财经的名人啦、啊、还有呢包括了就是媒体的网红、企业的领袖、政治的人物这些等等呢，好来骗这些就是被害人用投资虚拟货币、投资黄金，又使得能够交出现金或者转账，好榨干他所有的这些金钱，好真的很可恶哦。所以诈团也会谎称呢贩售什么演唱会的门票啦、手机各类的商品啦、啊、然后什么收钱不出货的这个状况就出现了。那近年来这个小网拍的慢慢转型，所以呢这个诈团的谎称呢就是贩售商品或者是赠送这些物品的，假装呢就是伪冒的像这个便利就是一般超商的这个就是卖货变的这部分哦，还有像是全家的部分都有，好用这方式呢去骗大家，好，所以真的很多大家可以下载一下，你可以手机下载呢就是我们的警政服务，那警政服务有一个诈骗，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诈这个打诈仪表板，很多的案例在当中各位去看看，好，我们必须试诈才能够打诈，请大家特别注意了。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大家的陪伴啊、哦。那今天从早上呢到现在呢，整个交通状况都很好，除了道路的工程在进行，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哈。那么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拨通转7，等一下关心。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28.8公里，在后龙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片。国道三号北上庄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250.3公里，在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

0: 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需车多速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 28.7 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2: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1: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2: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3: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4: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1: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4: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1: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4: 好，好，好。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1: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谢谢阿公阿嬷。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今天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丽厚博。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哈哈，今天热哦。今天不管你在哪里，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记得有事没事我们要多喝水，多补充一下水分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阿罗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台九线的苏花路廊沿途有多起的施工路段，以花莲端来讲的话，和平到崇德有路面刨坡，有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有惠德隧道南洞口的边坡施工，还有隧道里面的照明系统维护作业。那么这个照明系统的维护作业呢，它则是这个今天晚上它是我今天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哈，它是夜间施工的。那另外呢，在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我们都知道中横东段在0403地震过后，已经历经了两年多的时光了。现在呢，在这个整个边坡的坡体的稳固呢，是要靠时间。好，那其他呢？这个灾后的重建要完成，在边坡坡体下的道路有一条安全的道路可以行驶呢。那这个就是人定无法胜天呐，蜘蛛人大概只能够爬到离地面200公尺的地方。那个200公尺高的地方呢，也是他们现在正在努力施作哈。不管是在设计明隧道啦，或者是刷坡工程呐，现在沿途在我们靖衡隧道、追路、九曲洞、宁安桥都有工程在施工，所以呢，这个灾后重建中横东段呢，我们从葛口到绿水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在放行的时候，那么这些施工的工作呢，都会暂告一个段落，让所有的车辆能够快速通过。那白天的五个时段分别是早上的七点、十点、中午十二点，还有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那五点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它放行到五点半之后就只出不进。六点钟开始，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不止这里它还会继续往西来到了官员，所以整段属于花莲县境内的台北耍中海公路都是封闭状态中啊。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要让大家安全，不要在里面塞来塞去，因为你不知道到了晚上的时候会不会有哪一颗石头它站得不耐烦了，然后它掉了下来，你不知道哈。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当然越往西走哈，在华路西、新白洋这里同样也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朋友的，刚刚我们有介绍的是苏花路廊嘛，哈，花莲端这个地方有多起的施工，它有边坡、有隧道里面的这个照明设备，还有隧道里面的，我们刚刚有提到照明系统的维护作业。那外面呢，则是有道路的刨坡跟边坡的工程嘛。那在台九地面的部分呢，观音、澳花、和平呢，都有边坡交通设施的清洗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至于在我们的台九线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到北钢大桥，这里有台铁的施工，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它会占用南下的车道，施工期会到6月11号。那另外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台三十四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这里有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呢，在我们海岸路跟民生路哈，今天开始到7月18号会多了15吨以上的大货车，跟所有的大小车辆一起同步哈，大家都在这个平面道路

上色来色去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有一个污水下水道工程地点呢，就在咱新竹的北部复兴路民友街跟明光社区哦。啊，民友复兴路的话是民友到素人啊，民友街呢则是光复到北埔，明光社区则是中心路往大城一村的方向，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觉得会有一些道路的障碍的哈，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看厅，
1: 新闻。
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1号，星期四。
0: 新闻。
2: 在今天新闻里面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时候，哎，各位你知道吗？那个诈骗集团，你不要以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大条的社会新闻哦，他们都在外县市，其实在花莲很多。根据呢这个我们的

派出所的所长呢，就曾经有说过啊，他说哈，平均哦，在他辖区内哦，大概一两天就会接到了这个诈骗的电话哈，诈骗那个银行报警的这个协助民众阻诈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啊，哎，你真的不要以为诈骗的这个新闻在你身上不会发生。昨天不是有一则新闻吗？有一个先生呢，他就疑似他的账户出现了不明的好几笔的小额的入账哈，结果呢，警165呢马上就把设为一个警示账户。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那还是他的新转账户。结果呢，他钱也拿不到，生活费也出问题了哈，因为钱都卡在里面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各位，现在不是你卖账户的问题，而是你很有可能一个不小心，你上网买东西，那你不留了一个账号嘛？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或者说，哎，他多退了给你钱哈，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把你的钱再从你的账户转出去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就变成了诈骗集团莫名的这个洗钱账户了哈。那所以呢，你知道吗？为了感谢金融机构第一线的行员机警觉察异常的交易，成功阻拦诈骗的案件了。当然，在花莲要保护民众的财产的安全，当然有赖于银行端呢，这边要提领钱的时候，能不能多一声的注意？你知道吗？花莲警分局分局长钟国珍，他就在昨天520我爱你的这一天，就率领着侦查队的副队长，还有中山派出所的所长，还有花莲分局的这个同仁，都到台北的富邦银行花莲分行以及国泰世华银行花莲分行来发这个警察礼品的背包，警察熊娃娃的礼品，那么向协助阻诈有功的行员表达诚挚的感谢跟高度的肯定。这的的确确你知道吗？根据花莲分局的分局长钟国珍在说，他说金融机构的行员往往因为每天他们都接触到大量的提领还有汇款的业务，那就能够成为阻拦诈骗的重要关键角色，所以民众在汇款的时候，只要行员适时的给予关心跟询问，发现可疑之处的时候，就会立刻通报辖区派出所的员警赶快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降低遭到诈骗的几率哦。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过这很为难你知道吗？根据我们和第一现场的在你知道吗，到银行去协助民众阻诈的这个员警们都说哈，你知道吗，那个老人家会认为穿制服的才是诈骗，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真的他没有办法去相信，他也不愿意去承认，他不愿意，他错位了，他不愿意去相信他被骗。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的银行的行员的机警跟员警的努力，那才能够大大的保住大部分的民众财产的安全。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多一份警戒，多一份对员警对警察的信任，我们就可以多一分保障自己的财产的安全，以免老来啦齁，啊钱都用骗了了啊，啊没钱摊开啦，啊这是债哦。

昨天我们在说520我爱你台东的户政事务所，哎呦，有很多的新人啊，就地哦，不一定他户籍一定要在台东，因为现在户籍都可以跨区嘛，所以呢，哎，刚刚好可能到台东去玩哦，啊，大家都来结婚一下哈，啊，甚至也有出现了，哎，这个结婚十多年啊，结果呢，哎，又互分的哈，复婚的。那花莲市的户政事务所昨天呢，哎，520我爱你一起刚刚好，他们也推出了这样浪漫的主题，浪漫的背板，用粉嫩色缤纷的花艺还有满满的爱心元素来营造甜度爆表的幸福氛围。昨天我们说台中台东的户政事务所，哦，这个登记结婚的人，哎，比平常还要多。那么花莲呢，花莲户政事务所呢，哎，昨天有20对的新人来办理结婚登记，一同见证爱情最美好的时刻。哎呀，这次背板主题叫做花莲了，花莲户政事务所办的主题叫520一起刚刚好，就是说两个人在最好的时间相遇，从相识相知到一起携手走上人生的新篇章。刚刚好不只是甜蜜告白，也代表着婚姻当中彼此包容互相理解跟珍惜陪伴的幸福模样，传递温暖又真挚的情感。所以昨天哦吼，他们也有收到这个限定祝福小礼物啊，那也有那个满满的仪式感跟节日的氛围，这个是这20对的新人属于他们专属的520的甜蜜回忆。哎呀，这个昨天如果有选择良辰吉日，那良辰吉时啊，这个美好的时间呢，上好的时间哦，啊，去结婚，哇，这种上好啊，而且真是天下日，你知道，哇，这个受到老天爷的祝福，这真的是，哇，这新人值了值了，幸福，恭喜恭喜，新婚愉快，结婚真好。

昨天傍晚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外面被淋到雨？它突然下雨了，而且突然下的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啊，一下子就没了啊！今天会不会有突然下雨的状况呢？气象署说，今天呢的环境叫做西南风啦，西南风，这西南风哦，这个早上啊可以说哈静抓，到了下午风面就会逐渐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环境的水汽就会增加，所以到了下午过后呢，如果你要往北部的宜兰或者是往南仔的花莲，还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啊。那么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跟新竹嘉义呢，仍然会有零星阵雨出现的机会。总的来说呢，今天白天中午以前呢是热。金抓哈啊，中午过后啊，我们的空气品质呢，哎，我们还算是还不错了哈。但是呢，中午过后到了下午，可能会出现这个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哎，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了哈。好的，那总而言之，总之呢，抓啊，记得有事没事，我们要不多补充水分。安内呢，如此一来，咱才会当吼，才袂去掉沙啦。在这叮咛我们的好朋友，在新城北埔有一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地点，在复兴民友跟民光社区，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休息片刻，我们关心全国新闻，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2: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假装装潢提领巨款，险些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及时保住老翁200万元的养老金。记者王汝聪报道。
4: 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表示，46年次的卢姓男子日前前往银行提领200万元现金，行员跟警方关怀询问时，男子还出示室内装潢报价单，声称是要给付装潢费用，不过警方进一步查证

0: 更发现，卢姓男子手机内与一名年轻女子互动频繁，对方还以投资股票保证获利，设计诱骗卢姓男子汇款。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副所长石培伟说，
1: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一名年近七旬男子领取巨额现钞时，虽备妥装潢报价单，躲避行库关怀协助，但在警方细心比对手机通讯内容后，最终成功守住民众200万元养老金。
0: 警方提醒民众，以 LINE 与对方交谈时，如果对方要求隐瞒金流用途或者是保证获利，几乎就是诈骗。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查询。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未经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即下架。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族民众从日本购入棉制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绷、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3: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西南风，白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高温普遍都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台北盆地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都来更高一些，像是今天高屏啊、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目前在高雄已经有35.6了。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到下半天之后，随着这个锋面逐渐的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环境水汽会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局部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预估是北部跟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了。那到入夜之后，桃园以北地区跟新竹至嘉义的山区云量还是比较多，水汽偏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7: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8: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9: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8: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9: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7: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

0: 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纵乡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 纵乡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6: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7: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6: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5: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了，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再次叮咛我们的好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天祥到应该说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到隔口哈，它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另外呢，夜间呢5点半过后会只出不进，6点钟开始实施夜间道路的封闭哦。这封闭呢，就会从隔口一路来到了官员。那另外在今天的苏花路廊，沿途一样也是有多起的施工样态有路面的刨铺、边坡的这个施工，还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以及隧道里面的照明系统的维修作业，我们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么至于在台九町的部分呢，则是有交通设施的清洗，还有刷坡的工程，比较集中在观音澳花跟和平路段。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港大桥，这里有一个夜间施工啊，那施工的这个单位呢是台铁，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在250到251这里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它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有个路基修复的作业，也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三十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作业，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因为现场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我想来介绍旧歌新唱，首先带来这一首迪克牛仔的《梦醒时分》。

这首歌曲就跟新唱版的《梦醒时分》哦，其实也没有到新唱到什么程度啊，因为这首歌是由迪克牛仔所翻唱。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旧歌新唱，梁静茹《爱已凉》，漂洋过海来看你。有一个即将要施工的路况地点是在林森路啊，因为它有那个看板，你知道吗？啊，因为没有相关的工程单位告诉我们。到底它是林森路的哪一段在施工，所以如果我们的用路驾驶你在路上有看到那个红色的告示牌，你打一个电话跟我们说，它到底下啥？

0: 接下来，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了。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亲土亲，青菜稀巴大行亲，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啦，上菜啦！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我今天想要来介绍灯刀啊。你知道吗？我们吃蔬菜就要吃当季的，这个当季的营养呢是最足的。为什么我们吃蔬菜要吃当季？啊，这就是天公伯啊，吼啊，跟你讲啊，这个月份，咱都爱来煮食，什么菜也出来，啊，咱都来吃黑的掉啊，哈。为什么？因为它刚好跟着天体运行，所以呢，各位，如果你习惯到自助餐去买便当的话，因为自己夹菜，你可以吃很多嘛，对不对？啊，只不过是荷包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帮你把关了，为什么呢？就每一家的自助餐的这个菜的这个夹菜的方式不一样嘛，哈。那每个现在他们都是用称重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说它的称重哦，啊，以及安娜可以省话，你知道吗？好的，那今天我想来介绍的呢，就是菜刀。说到这个菜刀，我告诉你，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好吃。

吃的菜，这个菜刀呢，我们就说好，现在有什么四季豆啦、灯刀啊啦、明刀啊啦，哈，这个呢，我们都称它叫做菜豆哈。那么这个我们讲讲的家哈，啊，其实事实上呢，它的刀啊仁，我们要看它的刀啊仁，因为它刀啊仁里面还有植物性的蛋白质，跟黄豆类似的蛋白质的成分啊。但是呢，你在吃刀啊哈，你就要吃那个来宾那些刀啊仁哦，因为那个刀啊仁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C 跟叶酸啊。但是呢，啊，冰刀啊啦、菜刀啊、干巴刀啊啦，这个整体营养价值都差不多。可是重点呢，就是出自于那个刀啊仁的大跟小，会影响蛋白质的含量哈。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跟我们的好朋友说，这个长豆现在可以吃，但是呢，你要避免农药的残留。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我都会习惯了先放在冰箱，对，把它冰一下哈，那然后再把它洗过啊。洗过的时候，你知道我都怎么洗的？像这种长豆啊，我就拿面粉直接洗。啊，你给用面粉给洗过了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脱起来叫诶，叫做呢噜噜啦，哈咕咕啦，涩涩涩滚滚诶，我就觉得诶，那个我真的洗得非常非常的棒。啊，那是公掉这个菜刀哈，我跟你讲，在等刀啊怎么做呢？我们今天想来做凉拌。以前呢，小的时候啊，只要是台风天的时候，我妈就一定会煮那个竹笋等刀啊粥。好啊，这等刀啊呢，你知道呢，五级这边搞啊，所以桥啦、噶等刀啊啦、噶补啊啦，哈，这就是。是咱过节在拜拜的时阵吼，啊，你都要参这三行，讲下来爱拜拜哈，啊，当然它有一些习俗嘛，所以今晚过节在要搞啊，哈，假巴长的贵节个要搞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嘛是咱等到出来的时阵哦，啊，这等到不会等来料呢，我跟你讲，你当先给伊穿烫，穿烫料呢，那你就把它用那个芝麻酱。好，跟水、跟酱油、跟白醋、跟一点点的蒜头，你自己改良，改良这个麻酱的做法，就是纯芝麻酱、开水、跟醋、跟酱油，还有一点点的蒜头，那就这样。好，阿弟就改撒鬼料呢，你就把它放在这个保鲜盒里面，你先用冰水把它冰镇，冰凉了以后呢，然后你再把你刚刚调的那个酱汁有没有，就把它放在这个保鲜盒里面，阿弟。盖子盖起来，对不对？啊，你就给切切的啊，切切料，每一个长豆的酱汁都有被淋到，然后放在冰箱。好，那甚至隔夜都很好吃。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什么？你就可以放一些芝麻酱啊，白芝麻，好，跟这个香油款给它碎啦哈。那总而言之，总之哈，就是我们大家要做菜啊。像我的话，我就是大量吃蔬菜耶。我觉得大量吃蔬菜对身体来讲就不会有过多的负担，反而像我这样大量的啊吃不同种的这个蔬菜哈，之后呢，你要再吃肉类，好吃肉的东西，你真的会觉得你的胃会有负担。那是真的哦。那像我等刀啊呢，我也会拿来怎么做，你知道吗？这种等刀啊，我会把它切碎，然后跟着饭米一起煮，就变成等刀啊崩，你知道吗？哎，我跟你讲，这也很好吃。那你这个等刀啊呢，你也可以哎拿来炒。看你要怎么炒，苍蝇头也是可以这样的做法哈。啊，你也可以拿来炒这个鸡胸肉片都行，就看你自己怎么做哈。反正这个等刀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用啊，我最喜欢的就是把它穿烫，还有呢把它拿来跟饭一起煮，我就觉得它非常非常好吃。你可以试看看，不管你是要切碎的啦，或者是切那种一小段两公分两公分那样一小段的，跟着饭去煮，我跟你讲，真的你的饭就有那个等刀汤，它就真的我说不出来好吃啊。你就要放盐巴吗？不用，你就是直接这样干蒸，你就那个饭香味就特别不一样哦。好啦，今天介绍的等大料理，希望你喜欢。我们吃菜要吃当季的菜。如果你习惯到自助餐去夹菜的朋友，中午别忘来夹些等大料理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 va nan ani uva in black va lai hi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0公里西螺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37.6公里在泰山转接到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289.6公里，稍早在过竹崎内线车道三角锥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52.6公里在新丰一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8公里在仁德系统前有铁钉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体舒畅话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柯建新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柯医师好。
1: 大家好。
0: 柯医师，我们都知道哈，现在正值五月，五月是梅雨季啊，那环境啊各方面都刚刚台北丢的米干海生一个啊，淡淡啊。

0: 没哈，会让你觉得说哈，狼牙的亚神，甚至会觉得说好像提不起劲。如果哈、我们把人体比喻成是一个房子哈，就你的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梅雨季的湿气会藏在房子的哪一个角落？
1: 应该里外都有，里外、
0: 里外
1: 里面跟外面，对，
0: 哦，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门诊已经看到很多病人，就是他其实，在五月份还没来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皮肤痒的问题了。对，就是因为外面的环境湿嘛，导致身体里面的一些湿气呢透不出去，它没有办法排除，所以它的皮肤就是在这个分界点上就会觉得痒啦、尖尖当当，就是它会觉得很不清爽、黏腻感那种感觉就会存在。
0: 这到底是环境影响到身体诱发湿气，还是自己身体的本身湿气刚好跟环境互相结合，算了压起来？
1: 其实都有，我们就从你的角度开始讲。第一个外在的部分，就是因为现在的湿度很明显的偏高，我想大家都在花莲就会有感觉，就是常常都是到中午下雨以后就开始下雨，有时候是半夜下雨，因为它实在是太闷，闷到最后就是变成下雨，这样下下来那个湿气才能够清掉。那因为外头的湿气，就是说那个湿度一直处在一个高的状态，如果再加上炎热的情况下，湿再加上热的话，就变成整个空气这个氛围就会非常的闷热。以前都常常觉得病人讲湿气重，湿气重都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话术，好像是不是有些医生他习惯讲湿气重？可是现在真的是湿气重，就是整个外在的环境确实湿度比较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0: 我们可以看得到民间的生哥啦，阿表的感染长得这样青苔这样子哦、喔。
1: 这个如果表现在身体里面，那身体的湿就会因为这样而产生了一些变化，像身体的水分一旦过高，就湿度过高，身体的水分代谢不掉，病人会告诉你他容易水肿，他就跟他咔咔刮嘴，啊，心态会安尼重重的当当，就是感觉上身体好像挂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就会觉得很重，啊，甚至严重一点会跟你说，可是我觉得吼头闷闷，好像有一个隐形的一个安全帽，一个紧箍咒套子，就湿气很重，他就会 hip 欸，就他就会闷着，他人就会。就很恰呀啦，甚至有些病人会描述跟书上讲的一样、哦、就是我们书上写啊，腰如带五千钱，说好像腰间呢缠了一个五千钱的一个重担，就是整个腰身整个身上就是觉得很重，好像挂着钱币一样的那种重，所以这种湿气表现在身体的外面就是这种湿啦、啊、重啦、啊、肿啦、啊，人会觉得哎，做恰呀，做甜的很累，他、提不起劲。所以很多累的他坐下来就很紧张，可是我心里肝不好，我想要这么累。其实你只是帮他除湿一下，他就清爽了。所以很多这种累都不是肝不好，是因为湿气太重，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关系。所以这是外面的环境给我们影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身体里面也会有另外一种湿。身体的湿是其实自己的饮食造成的比较多。有些病人他来讲湿气重，他就讲说我也没有做什么事，为什么我湿气那么重？他环境也还好，也没有那么湿、我说因为你吃的东西让你身体变湿
0: 啊。
1: 那就问题是下一个问题啊，我要吃什么东西才会湿嘛？如果要讲的话，重点就两个字，一个是冰的，一个是甜的。冰的大家容易理解嘛，因为水分代谢本来就是要有流汗嘛，它是流动的，但是它如果闷在身体里面的话，病人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好像容易拉肚子，
0: 是
1: 大便不成形状，爽爽啊，或者病人会告诉你说，医生我黑的大便好像粘在马桶上冲不掉，或者他觉得他解不干净，他就没有办法很流利的一次把它排掉，还要排两三次啊，这种就是这中医讲就是湿，因为湿的性质是黏腻、凉凉，就是不干脆，所以这个就是在身体里面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湿表现在身体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刚刚讲的身体会水肿嘛，人会觉得很重啊，然后水积啊积啊，就是感觉像那个水哈，就是身体那个舌头吐出来，
0: yeah.
1: 我们有时候因为看病看舌头嘛，舌头会看到那舌头好像就肿肿的、泡泡的，好像上面裹一层水。
0: 水亮水亮的，
1: 就是它这里水分真的太多了啊！你继续问说啊，天气热嘛，对不对啊？可是没办法，我们就是不吃一点冰不行啊、或者现在西瓜短出，大家就拼命吃西瓜嘛。西瓜其实我一二十年前都会鼓励人家吃西瓜啊，我现在普通鼓励，为什么？因为西瓜它就是冷的，因为中医讲天生的白虎汤，白虎汤是一个很好的退烧的药方，西瓜是天生的白虎汤，所以西瓜是可以退烧的。就是因为它本身冷，这个冷的情况下，如果你本身水分代谢有问题啊，你要吃这么冷的东西，吃下去，
0: 是
1: 老人家就这样告诉我们，没有，暗下

0: 假西瓜呢，不然没有缓解
1: 啊。
0: 我自己还不信邪，也是上礼拜是因为病人送西瓜嘛，又很好吃哈，又该捡了哈，他说啊，就吃，就我好死不死就晚上就给他吃，就晚上吃以后你就觉得哦好累哦，就天了，刚刚那边没电了，你知道，就是一个
1: 呵
0: 累，
1: 呵呵呵，
0: 哦啊，所以我在想，哎，对哈，你都一天到晚劝病人中午吃西瓜，你怎么自己违反那个？为什么要中午吃西瓜？因为中午阳气比较盛，
1: 啊，
0: 那
1: 对
0: 时候你
1: 对
0: 吃
1: 对，
0: 西瓜，身体也好，或者是外面环境的阳气基本上可以把那个所谓的寒湿的把它中和掉，就是你吃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1: 后来你自己怎
0: 啊，
1: 么处理啊？让你阳气赶快上升呢？
0: 当然第一个喝热的东西嘛，
1: 哦，
0: 第二
1: 热
0: 个
1: 的
0: 关，第二个就赶快快去睡觉，你赶快把那个寒气排掉。
1: 哎，所以我们刚学到一点，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是真的好像湿气太重，假伤冷的
0: 是。
1: 物件，先喝一点热水，先让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
0: 其实另外一个更快的方式，你喝点姜茶或含点姜片都可以，姜本身可以祛湿散寒嘛。但是不要多啊，因为姜的问题是它太多了。第一个，它的口感有的人不喜欢嘛，辣嘛。
1: 对对
0: 第
1: 对。
0: 二个，吃了有的人会上火啊，所以一点点不用多啦，所以就吃一点。我是觉得大家有时候像我们吃寿司吃什么，不是都加点姜吗？
1: 对对
0: 或者
1: 对
0: 你
1: 对对。
0: 煮汤的时候。用点姜丝，或者炒菜的时候两片姜爆香，我觉得这个都不错。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用一点点姜把一些湿气、寒气把它清清，我觉得都 OK。
1: 它会比蒜头好用咯。
0: 我觉得还算温和啊，蒜头就要看情况，有的人不行啊。因为蒜头的话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像我有些病人他可能眼睛不舒服或者眼睛动手术啊，我就会提醒他说，葱姜蒜辣椒，特别蒜头就不要吃了，因为吃了眼睛非常容易充血，会更不舒服。
1: 是
0: 所以你
1: 是
0: 本
1: 是。
0: 身如果眼睛，比如说你干眼症，眼睛刚刚动过手术，哦，眼睛不舒服，我都会跟病人提醒说，第一个那个蒜头、葱姜蒜辣椒，特别是蒜头，就尽量不要吃。就附带提一下，眼睛比较干燥，麻烦你坚果就少吃了，因为坚果也比较干燥，吃下去眼睛就会跟着干起来。如果你本身有干眼，坚果就尽量不要吃，因为吃下去眼睛真的马上就感应到，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事。
1: 会觉得很干，还是会生一把姜皮种哎？
0: 因为第一个坚果它本身干燥，所以它进去会等于会消耗我们身体的水分。你干眼症的人就是眼睛的水分就不够，你又水分又不够，一个没够用啊。你又要吃坚果，是不是更糟糕？所以我说你本身有干燥症、干眼症的人，我说坚果你就少碰。其次，坚果基本上这些都是可以榨油的东西，
1: 对对
0: 可以
1: 对，
0: 榨油的，像黑芝麻啦、葵瓜子、开心果、核桃这种东西可以榨油，本身怎样热量就高，热量高就容易发炎嘛。
1: 是是
0: 你万
1: 是，
0: 一有的人干眼症，就是他其实有点类似身体慢性发炎的状态，你就不要再火上加油了。
1: 大家家里如果有破壁机啊、豆浆机啊，你要再放一点坚果、芝麻，你可能有就是要少放一点了。
0: 特别是你的火气大哦，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夏天这种天气，大家很容易皮肤就痒起来，
1: 对
0: 汗
1: 对
0: 疱
1: 对
0: 疹的
1: 对对，
0: 啦、荨麻疹的啦，或者说那种湿疹的，跟大家报告，高热量的东西真的先暂时停一下，因为你已经在发炎了嘛，你已经热，那个身体热透不出去，结果你居然还在吃那种高热量的东西，花生啊、
1: 对，
0: 油炸的东西啦、啊，很甜的饮料，说那不行，那吃下去等于火上加油啊，那就不可以了。
1: 那这也是要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提醒。然后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我们都在讲诗哈啊，我其实一直有一句话，我一直忍住，我很好奇，刚听了这个柯医师这样诊断的这个谈话，我们都知道哈，如果外面环境湿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除湿机啊，或者是开冷气啊，那你的空气就会比较干燥。那我们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体内有没有什么五脏六腑是属于体内除湿机的？
1: 身体里面跟水分有关的，肝心脾肺肾里面，我们的肺，我们的呼吸啊，我们的肺是。啊，第二个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脾脏也是啊，另外还有我们的肾脏、哦、啊，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肾脏尿毒嘛、嗯、我们不是要排水嘛、啊、我们的水分要代谢掉、啊、對對對，所以肾脏要保护好，脾跟你的消化吸收有关，因为消化吸收跟水分的代谢有关系。但是我们一开始讲的肺，大家比较少想到肺跟什么，跟我们的呼吸有关，也就是说你身体的水分如果要代谢好，首先你要让自己的呼吸顺畅
0: 哦，
1: 所以啊，这个最简单就做什么，你去运动啊，去散步啊，你有运动、啊、散步，有做深呼吸，或者你练瑜伽都没关系，你的这个呼吸的吐纳这个动作，无形中也会帮助你身体的水分做充分的代谢。所以不是说啊，因为一直病人来就问说啊，我要吃什么东西除湿，我说你光呼吸就可以除湿了，你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吸气吐气，你的吐纳它就有点像一个 pump 一样，在帮助你身体的水分代谢。
0: 简单呼吸就可以帮我身体排湿了。
1: 对， 对啊，我们身体里面肺、脾、肾嘛，肺我刚讲就是跟呼吸有关，脾跟你的消化吸收，所以你消化吸收，你吃的东西就是要筛选过。刚刚讲太冰冷的、太甜的东西，这个会造成身体湿的这种食物，你就少碰啊。肾就是你。还是要喝水，哎，可是要湿呢，我身体很湿，为什么还要喝水？说你要把这些水分带出去，你还是要足够的水的摄取，它才把这个多余的、脏的、不用的水分把它代谢掉嘛。
0: 哦，最重要是要把脏水排出啦。
1: 对对对，哦、啊，你虽然是还要水啊，你就像你在清洗水沟，你是要冲水啊。我说，发觉有些病人的问题是，他没空喝水，
0: 但是喝饮料哦，
1: 他没有那个习惯喝水。饮料的问题是，第一个添加物太多，第二个太甜
0: 哦。
1: 好，所以我说你要喝，你要可以汤汤水水，你要喝咖啡、喝茶，我都没意见。但是我是建议他尽可能可以的话喝无糖的。我们很多慢性的疾病，像尿酸、像血糖，甚至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这些东西，推到极限，居然是因为糖吃太多
0: 哦。
1: 因为糖吃进去身体里面，它转化成这些尿酸、血脂、血糖存起来嘛，所以你糖吃越多，反而这些慢性病就越多。所以以前我们都想说，是不是吃太多肉啦，是不是吃太多蛋啊，都不是，是吃太多甜的东西
0: 哦。
1: 对，饼干、面包、糖果啦，或者你喝的饮料啦，其实还有一个。

0: 有一个甜的东西大家都忘记了，水果
1: 啊，对，现在水果都很甜，
0: 水果超级无敌甜。病人问我是说可以吃啊，水果我没有说不能吃，但是水果吃的量，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吃饭后吃一个拳头大小的量就好，是你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是你自己的拳头，不是阿诺斯瓦辛格的拳头。哎，不要吃过量了，因为水果它太甜，吃太多，你身体，对对，那个拳头太大了，不是不能吃那么多啊。我最怕病人吃水果餐，因为它太甜了，它太甜，特别是中年的。一些偶基上、欧巴上来看病，他就拿健检报告来看病嘛，就说他血脂过高嘛。我只跟他说，你就水果少吃，光做这件事情，他的血脂就降下来了。
1: 哦，
0: 他没有吃药啊，他只是少吃水果，但是他很痛苦，因为他说可是水果很好吃。我说对对对，而且吃一两颗不过瘾，对不对？对。他说没办法，你只要少吃，你的糖类的摄取量减少，你的那个血脂会立刻，尿酸会立刻的降下来
1: 啊。
0: 这个是最简单，所以不是不吃哦，可以吃，但是量不要多，不要超过一个拳头。整个量大概听起来是一颗苹果或者一根香蕉的量，就总量了，总共加起来这个量，你甜食不摄取多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些超标的危险。
1: 可是如果你呢越吃越胖，你的拳头就是越来越大那种的。
0: 哦，不要不要，就是量力了，不要吃多，不要吃多。啊，对 对, 對。
1: 还有就是，你知道，大家不是都会习惯，像比方说我要除湿啊，房间就有什么红豆水啊、黑豆水啊。YT 的那个网红也会教人家，你可以用什么薏仁水啊，那你会怎么样的去建议大家正确使用，避免伤肝伤肾？
0: 来，这些东西里面，大概里面就是薏仁，大概跟利水比较有关系的，但是薏仁还是偏凉。那夏天的话，通常，我们一般的搭配，你纯薏仁或者绿豆薏仁是 OK， 因为绿豆可以解热嘛。啊，如果是红豆，红豆确实跟消肿有关系。我听过有些医生是认为说，一红豆颜色是红的嘛，他会把它往补血那个方向去想。但是我觉得，不管绿豆也好，红豆也好，甚至薏仁本身它也是淀粉的，所以我是觉得淀粉你还是要量力嘛。啊，我是觉得适度的吃点绿豆，吃点薏仁，我觉得 OK， 就是它本身你可以利尿。可以解热，因为夏天这种天气确实很热的，大家都热到哇，热到糟蹋不都皮肤会啊，怎么保养？那病人还问我，就说啊，我说你煮点绿豆汤可以消消暑，对不对？啊你大概去超市就会买得到，像那个艾玉，
1: 哦，艾玉，
0: 艾玉啊，仙草有没有？仙草啊，那你就会买，因为传统市场也有卖嘛，买那个回来切一切啊，加点糖啊，加一些水，我觉得吃一吃本身就还蛮消暑的。我记得小时候那个妈妈都会煮冬瓜汤，有没有？去买一块茶砖回来，冬瓜茶砖回来啊，然后煮。其实这些都可以啊，我就觉得水分不管怎么样要有足够的摄取啊，你身体的热才排掉，因为我们排热就是，透过水分，透过大便、小便、流汗、月经嘛，把它排出去。所以你只要水分摄取的足够，热就出得去啊。所以水喝不够怎么样？会空烧，你就会中暑
1: 啊。
0: 所以中暑的第一个预防条件，水要喝得足够，这样就没有问题。
1: 刚刚在谈话的过程中，突然想到排湿嘛，还有一个就是要排汗嘛，对不对哈？
0: 是。
1: 那微微出汗跟畅汗淋漓，哪一个对于体内除湿会比较好？
0: 我觉得都不错，但是你如果大量出汗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因为大量出汗，你流失的不是水分而已，你也顺便流失电解质了。
1: 哦，
0: 所以有的人会抽筋了，因为他就电解质流失嘛。所以通常我会跟病人说，要么你这样补充水分，里面要加一点盐，因为你要补充电解质。有些病人说，啊，那我直接喝运动饮料，说当然可以啊。运动饮料的问题是，它太好喝了，添加物太多了，所以你如果要喝运动饮料，我建议大家加水一比一稀释，就加水一比一稀释，慢慢喝就好了，慢慢喝啊，把水分跟电解质补上，应该问题就不大。
1: 你知道现在不是都有健身房吗？都会有那种可以让你去做蒸汽浴的啊什么的啊，如果觉得自己身体太湿的话，去蒸一蒸好不好？
0: 啊，我觉得都可以啊，但是这中间会发生我刚刚讲的，你汗会大量流失嘛，你会脱水嘛，啊，脱水记得补水啊，记得补电解质，这样就好。
1: 总而言之，例如刚。刚刚讲完的头当当啊腰吼，
0: 腰重如带五千钱，好像带五千个铜钱绕在腰那边。
1: 你就觉得你自己自带呼啦圈呢，啊，带一个水袋子，
0: 啊，
1: 然后最近就觉得提不起劲哈。刚刚柯医师有说，你要先正常呼吸，体内可以排湿，那稍微一点点的运动，然后吃，也不要吃的太冰的、太甜的水果，我们就吃一个拳头大，这样就好。
0: 对对对对，
1: 在这个时节。以你的临床经验来看，什么样的病比较严重？
0: 皮肤的问题常见，
1: 有没有什么关节啊什么的？
0: 也会啊，但是关节还没开始之前，很多病人

0: 就肠胃炎了。
1: 对，
0: 夏天嘛，东西吃坏肚子嘛，有些是肠胃型感冒，有些是病从口入，所以我都会叫病人要常常洗手啊，因为你有时候东摸摸西摸摸吃下去就中奖了。
1: 最近啊，过敏性鼻炎会不会痒起来？
0: 也会，因为湿气重，我们患者在山边海边，所以湿度高，所以过敏性鼻炎的病人非常多。
1: 如果最近你的鼻炎，还是说过敏性鼻炎压起来，还是说关节，还是说胃疼，哎，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是需要靠中医来帮你调一下体质，
0: 要帮你祛湿。
1: 再次谢谢我们的柯医师咯。
0: 谢谢大家。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1岁的王姓骑士骑单车闯红灯，在花莲市中正与和平路口与一辆汽车撞上，幸好双方都没有受伤。不过王姓男子全身酒气，经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法告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61岁的王姓男子骑自行车沿花莲市中正路北上直行，疑似闯红灯，在和平路口跟一辆自小客车碰撞，所幸双方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远警到场处理时，发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酒气，酒测值超标。
3: 你喝酒了，为什么还骑车出来呢？
2: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自行车虽然是慢车，不过酒后骑乘同样违法，而且具有高度危险性，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裁处。
4: 警方调查，汽车驾驶持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令自行车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及74条予以告发裁处。至于本案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2: 此外，花莲警分局呼吁用人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死亡车祸，一对夫妻骑机车双载，自撞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货车车尾，双双不幸身亡。详细肇事原因，大武警分局厘清中。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大武警分局接获通报，台九线416公里北上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车祸。大武所所长郑能义说：“
6: 经了解，为年约69岁之叶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搭载乘客张女，沿台九线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外侧车道。行经事故地点时，不明原因追撞停放于路间之自小客货车，叶男及张女受伤后。”分别送往台东马偕医院及大武卫生所抢救，经抢救后宣告不治。详细事故原因交由大武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5: 大武警分局呼吁，夜晚行车视线不佳，应减速慢行，且应遵守标志、标线等交通规则，以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了帮高龄与失智族群寻找非药物的健康解方，宜兰县在地医疗机构和传统艺术宜兰园区跨界合作，推动社会处方签照护新模式，透过将传统文创体验

0: 转化为健康生活处方，让长辈在参与活动中达到复健和延缓失能的效果。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罗东博爱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表示，这项计划强调以生活为治疗，将高龄照护导入生活形态医学，与传艺宜兰园区合作开发为期六周的健康处方。刘敬雄主任说，
2: 我们设计了一个蓝镜生活处方，透过六周的健脑课程，把正念饮食运动以及结合在地的文化体验融入长辈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据点的课程里面，这样也是回应了医疗融入生活的一个概念。
1: 根据院方追踪发现，长者在参与计划后，透过穿戴式装置监测，平均每天的步行数从4000多步增加到14000多步，幸福感指数也显著提升。传艺园区广孝堂即日起到6月1号也举行长者们的成果展，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文化参与如何带领高龄者延缓退化，找回生活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环境水气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这些地方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炎热，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亏新来当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呢、啊。这个新闻的发生地第八波，新北市的新庄啊、哦。这个新庄几天前呢，有一对情侣啊、哦，疑似凌晨在街头吵架啊，那弯你知道哦，不是男的打女的，是女的打男的哎。哇！安那提你怎安全帽啊？提来都加我加动作是啊，安全帽啊动作是，伊头啊都安尼伊男朋友的头壳都加埋落去啦。哦，啊点点伊哩个拍伊哩个拍啦。啊，为什么这样？如果人拍刚哦，人看袂过啊。半夜话加大细声，好、哦、安全帽啊，卡来手来了，乒乒叫安尼，阿伯多赶快报警。当地的居民赶快报警，吓到你知道？警察来的时候，哦，这个女的还失控呢。我跟你讲，是女打男，不是男打女。好，失控还想踹警察，最后呢，警察就把他管束，后续呢就把两个人都带回去。好了，那因为他们两个是一对情侣，男你知道多大呢？女的53，啊，男的40多啦。哦，女的53，哦，啊，男的49。而且安装原来玩 gay， 为什么会在街头吵架？算不着啊，这个女的，好，而且还不是本国人呢、欸，她是越南人。哎，就吼，跟朋友出去饮酒了，啊，饮了就忙忙啊，就结束了，你知道哈？啊，就叫你男朋友来个仔，啊，男朋友其他都不来。问题出在哪？这个女的生气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男朋友的眼神呐、啊，他看起来爱理不搭的哈，爱在不在的，所以呢，这个女的呢，一路 key mobile， 你知道？一 key mobile 了，安全帽啊，啥的都给剥落去啊！因为看到这查甫人眼神不对，哎、欸，那呢啊，一个是要50，一个是55，哦，啊是安装油啊那呢？啊，头啪！你知无吼？那最后呢，到了派出所，两个人带到派出所去。那么，远景就问男的，要不要告他？不要啦！啊，这是安怎样啊？饮酒饮到呢，去酒笑了，这酒笑，你知无？你知道人讲吼，喝酒可以看人品。哎、欸，有的人哦，比如现在看起来都安尼哦，乖乖啊，顺顺啊吼，啊像那一酒一啉不了嘛，坏鬼人哦，跟熊一样呢，你知无吼？你知道吗？就有心理学家分析，他说哈、哦，酒后有八种人格啊，你看看你是哪一种哈、哦？第一种人格叫做酒后失忆。这种人呢，他的个性很两多，很两极，有时候很安静，有时候是全场玩的最疯的。他们通常工作认真，而且非常有自信，对朋友呢也很讲义气，在感情上呢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理智的。好像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什么缺点，可是重点来了，这种人他非常非常的极度缺爱，也很容易感到寂寞，所以呢，他喝醉了以后呢，就很爱讲话，而且很会胡言乱语。但是呢，他的态度非常的诚恳，而且很真实。就算他醒来以后什么都不记得，但他说的话句句属实。所以这个呢，叫做酒后吐真言，就是他喝完酒之后。你问他你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话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呢，在那个当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是这么的诚恳且真实，可是他醒来完全不记得，哎，认真不记得。还有一种人呢，你看他平常很内向，也很少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跟见解，只有在特定的时间跟特定的人面前，他才会展现他的能力。但这样的人、哦、

他一喝酒之后，哇哦，完全判若两人。他善于社交，侃侃而谈，然后他的思维敏捷，反应快速。如果是那种有工作酒局的那种，能够在使命必达的同时，他。

就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人呢，是喝了酒之后直接睡着，他不会跟你多说话，众人个性随和，心胸宽阔，比较不会因为小事跟别人斤斤计较，他们可以跟很多人好好的相处，但实际上也跟人没有什么交流。所以呢，这样的人一喝了酒他就睡，沾着床，不管有没有床不管，反正他一喝了酒就容易就马上睡着的，这种人容易满足，而且他的生活现状也感到非常的安逸，他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他认为把日子过得顺就是他最大的心愿。所以喝酒对他来讲，那个酒精啊，就像是放松剂一样，一喝完他就可以安心睡觉了。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喝了酒之后呢，哎呦，非常的亢奋，遇到一点点的事情呢，他的笑点超低的，他可以笑不停、唱不停，甚至跳不停。这种人个性开朗、正向、积极，有义气，也很温柔。他们喜欢跟人沟通，也透过认识新朋友来拓展自己的视野。他们喜欢生活，也会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和期待。所以酒精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感官放大的一种辅助。还有一种人呢，是酒喝了以后，你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劲耐烤哦，我就觉得自己很委屈，一喝完就是郁郁寡欢型的。这种人其实他的心思很细腻，也善于察言观色，很会关心别人，也因为太在乎别人，所以容易因为小事而闷闷不乐。他们也会因为怕被别人笑而不敢对别人坦白自己的情绪，所以习惯借酒浇愁。他说如果能够借酒，愁真的能交了，他才能够把他的委屈和不满透过泪水来慢慢的释放出来。还有一种人哦，就是你知道吗，他酒后就会找一个自己信赖的人，把自己平常压抑在内心的心事全部一股溜的全部说出来。他平常看起来是很内向，虽然有主见有见解，但是不喜欢表现，只是在酒精下肚之后才能够展现自己的这种观点。这样的人呢，他其实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很好奇别人对别人对他的评价。所以酒精对他来说，黄汤下肚就是让真实的自我出来透气的好工具。还有一种人呢，是喝了酒之后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脾气变得非常非常的暴躁，就像我们今天说的那个新闻一样，怒火中烧，他看谁都不顺眼，好，看起来好像放荡不羁，但是平常这种人他个性是内向少说话，自尊心很强哦，而且很怕别人看不起他哦，所以在喝酒之后呢，不满的情绪就爆出来。这种人的生活其实是不容易的，而且也不如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都在处在穷途末路当中，也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为什么要喝酒？因为他喝酒可以忘记烦恼，但是脾气变得有够暴躁的啦，看上都没有顺眼呐，这感情不对吼，我安全帽我都给你绑起来啊！哦，这种人有没有？其实他就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是感到很满意。还有一种呢，就是酒后会骚扰。这种人呢，哎，他们喜欢散播欢乐、散播爱吼，但是在酒后会更夸张。好啦，所以呢，喝酒会有不同的性格。那你听着听着，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当然，喝酒，小酌怡情啊，大酌的话，畅饮的话，是你还要看你的酒精的耐受度如何，看你的肝，肝的损害程度如何。当然，最重要一点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当然，今天在这个酒后的温馨接送情变掉了，变成我顶酒量敢怕敢怕。这除了酒后喝酒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真实的性格之外，当然在这个爱里面，你也会觉得他其中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委屈吧。如果一个人他爱到最后只剩下委屈，在这样的一个感情世界里，人会累。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委屈吗？尤其在爱的世界里，因为你太爱对方了，不见得对方爱你啊。对方如果爱你，他不会让你委屈。那你会觉得你委屈，就是因为你太爱了。很多人在感情里面会习惯先退一步，他会很在意对方的忽冷忽热，也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

你知道吗？他觉得我太爱了，明明对方欺负我，欺负到很惨，他只要给我一颗糖，我就大大的满足了。可是这样久而久之，会让自己的心越来越累。为什么？因为你在爱里没有办法得到适度的平等，你就会把那个失落很莫名的往心里放，然后到最后，你不停的对对方用换位思考的理解、包容且调整，但是久了，对方依然顾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很累。还有一种呢，因为你太爱对方了，所以你把对方的反应看得太重要了。因为对方的每一个反应会决定你自己今天能不能过得开心，过得快乐。你知道这种状态很辛苦，因为你的情绪没有真正的落地，因为你一直被牵着鼻子走，你会一直被带着走。一下子对方开心你就放心，好，对方生气你就不安，最后连自己都难分清楚。为什么？因为你把你的安全感都绑在别人的身上，那这样的感情当然对你来讲就会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还有在感情世界里面，最让人疲惫的不是大吵，而是很多次吵过之后你就想算了。这不是你没有感觉，而是你一次次的把问题往后放，一直到你的心里累积了太多的失望，最后连开口你都没有了力气。其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感情的世界里，并不是强势的人，他就是真的是很坏。其实强势的人，其实他是多么渴望，就是爱得太重了，所以他才会有那种操控人格。那其实有时候最容易出轨的哈，不见得是强势，我当下都行，有没有？那在我爱情里面，你看起来他好像是个小兔子，其实他是最狠的，对吧？在一般的世事当中，但我们总觉得在感情的世界里，透过今天的新闻导读，除了啉酒干莫，酒后看人性跟人心之外，还有一个在情感的相处里面，当然现在呢，很多人呢，其实你也许很年轻，我结婚生子，也许我过不久我们就黯然神伤的分手，那也许我们在很老的时候决定好了，我真的不跟你活不下去了，我要去追求我的幸福，于是我就断然的解除了那纸婚约，然后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其实人生我们总是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遇到我们自认为的真爱。其实在爱情的世界里，在两人相处的那样的一个界限里，我真的觉得尊重跟边界感是很重要的。也许当尊重和边界感大家都能够不踩到对方的底线的同时，我想无论如何，每一个爱也许都会是真爱。有些人觉得说，哎，我就非常非常的财务自由，我财富自由了，我要的爱是一种大家可以相处起来很舒服的，那至于物质上我可以全部都给你啊。也许他要的是一个伴，那也许有些人就会觉得在爱情的国度里都几岁了啊，我一定要看一下，掂量掂量一下你身上的财富多少。所以每个人要的那种感情都不一样，而且我们好像似乎都被教导着，好，你就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再来去衡量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我觉得在爱的世界里，就如同我们多年前曾经说过了，请看一下爱那个字，把心往上一提，你的心里接受的这个人，不管他是贫穷亦或者是富贵，只要那些爱丢啊，两个人就会同甘共苦的一起往两个人想要的美好世界前进，我是这么认为的。

11:59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迎接最重要的时刻了，那就是12:00下班加班喽。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哦。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24.3公里，过中兴交流道内线车道以及路肩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4公里，过了仁武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前路肩有重机停放。台74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有一营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

0: 关心您。
1: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6: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5: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7: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5: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6: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7: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6: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5: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7咯，这里是警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叮咛好朋友哦，新城北埔呢有一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那施工地点在复兴路民友街跟民光社区，复兴路的对里长，有的民友街跟素人街家，那民友街呢，则是在光复到北埔路，民光社区则是大中兴路到大成一村哦。好，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在台30的玉长公路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的这个路段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每一次放行就会10分钟哦。那这个工期到5月底，很快就要结束了哦。那它是早上的上班时间，早上8点到傍晚5点才整点放10分钟。那另外在台11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采双向通车。而另外呢，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港大桥，台电的工程是采夜间施工，它是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它会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北上是双向通行的。那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应该这样讲，它的施工样态有道路的刨铺，还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以及隧道口的边坡施工，隧道内的照明系统的维修。它的路况指标在花莲端的部分哦，是和平到崇德

清水以及惠德隧道南洞口还有隧道里面的这个照明系统的维护作业哦。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来提醒大家，当您行经到花莲端的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如果你有遇到交委人员正在指挥交通中，也请大家耐心等候。现在是在 162.8 的惠德隧道啊，目前呢是南下的车辆呢正在等待放行中。南下的车辆啊，那大家也是莫急莫慌或莫害怕哈，就是它的放行速度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快哈，那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啊。好的，来，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来到了大清水的明隧道啊，因为它的管制点会在13号隧道口这个地方，所以你的车子如果是够高、够长、够宽的，因为这个地方路幅本来就不宽哦，那请你找一个让你的车子跟别人会车的时候靠红边的时候，你找一个路幅较宽的啦吼，那你跟前车距离把它拉大拉长，这样我要经过的时候你也不会去卡到边，你知道吗？啊，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啦。好，那再来要提醒您的就是台北山中海公路了，台北山中海公路目前放行中，它放行到一点钟，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九曲洞啦、追路啦、靖恒隧道啦，好，这个地方呢，都会因为放行而让你走哈。那继续往西走，会来到华路西新白洋，这里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安全哦。有任何路况提供，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总长呢，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你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呢，谢谢我们的宝林兄、玉平哥，谢谢我们的进财老板，也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谢谢我们的贝林小姐和我们小品大姐 and 谢谢我们的金款姐姐，也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你，也谢谢我们的哥俩，谢谢。好的，也谢谢。我们来看一下阿哥俩，你真的很乖，你真的去夹自助餐呢，哈，今天我乖我乖啦啊、哦。好啦，谢谢我们的雨森小姐，谢谢我们的阿扁，公的阿扁，我就想到 B 胖了啊、哦。谢谢我们的丰田菜，谢谢明义大哥哦。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得得来包涵。好的，来台呼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哦。来吧，咱的朋友。

我不想今天中午你吃什么呢？你想吃什么？我一直觉得我今天中午好想好想吃寿司哦。我决定了，今天晚上回家我要自己来包寿司。我想来做卷饭，我想做韩式的饭卷哦，好

我问你哦，啊，你喜欢吃高丽菜吗？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家来做饭卷，我好想做那种韩式饭卷，因为我已经有了芝麻油，我只要再加一点盐巴，然后再买一个白色的那个芝麻粒，我就可以做出好吃的饭卷。然后我爱吃什么就放什么。那我因为今天吃素，因为今天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嘛，明天也吃素，那我就里面就煎个蛋，弄个小黄瓜，哎，那弄一个菠菜，然后再弄个红萝卜，哦吼，我觉得再放一个这个卤的那个豆皮哈，自己或者是干煎豆皮，哎，我好像吃的又太多了哈。豆芽菜是一定要的，嗯，那感觉很棒。哎，我不晓得各位你喜不喜欢吃高丽菜？最近啊，像我昨天我前天去全联，因为我上个礼拜没有买菜嘛，今天去全联的时候，我发现，哎，一颗高丽菜一颗哦，蛮大颗，还蛮倍儿漂亮的，一颗50块，我觉得值得哎。你喜欢吃高丽菜吗？高丽菜可以降血压啊，可以帮助减重吗？你知道吗？医生有这么说，他说因为高丽菜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钾离子跟膳食纤维，被医学界认为是预防高血压、糖尿病跟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优质蔬菜。那根据研究呢，摄取充足的蔬菜可以降低 31% 的脑中风的风险，所以专家建议生吃或者是制作醋的高丽菜的方式在饭前使用，不仅能够稳定血糖，还可以减少加热的过程当中那个酵素跟水溶性维生素像钾哈这类的流失，对于管理体重跟稳定血压是有帮助。真的，我告诉你，吃高丽菜会减肥。所以格良，我告诉你，你这个天天吃外食的，你就不如买一颗高丽菜。我告诉你怎么做，我最喜欢高丽菜怎么做。我把高丽菜哈买回来之后，先把它切细丝。你就看你大概要吃多少，你把你的高丽菜分类，然后切细丝，越细越好。切完细丝之后呢，请你把它泡水。泡盐巴水，我会把它泡水了哈。那泡水给它冲，冲了以后呢，因为你怕有农药嘛。我通常高丽菜哦买回来，我说我那个叶子已经湿到呢，外面的叶子几乎都已经快要湿了一大半，三分之一掉了，我才开始去吃里面的切细丝。然后呢，我跟你讲，你把它洗干净之后，你就把它沥干，自己自制油醋酱。我就是去买好的初榨橄榄油，然后再加好一点的酱油，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白醋跟糖。就这样，就自己自制油醋酱啊！如果你不是一样像我一样喜欢吃一点点有甜的那种口味的话，你就直接好一点的酱油跟这个好一点的橄榄油，然后再加上醋，就这样把它拌在高丽菜上面，你就这样拌着吃。我跟你讲，它不只是可以吃饱，还有呢，你再来再干煎一片。鸡胸肉或是川烫水煮都行了，煎啊受不了，这个时候就是要干煎一盘肉，然后呢你就吃了高丽菜，我跟你讲那个油脂就会被消化。你看那个日本的朋友他们在做大阪烧，不是就是放很多很多的高丽菜嘛，对不对？要不然他吃那个炸猪排，底下就是给你很多很多的生菜，那个生菜就叫做高丽菜。 So 它可以解油腻，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哈。那么你知道根据卫福部呢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显示，每100克的高丽菜它大概就含有187毫克的钾，而这个丰富的钾离子可以促进体内多余的钠排出来，可以稳定我们的血压。好，所以呢，哎，各位不妨试看看哈。来来来，我们来吃一点高丽菜，而且呢，高丽菜要饭前吃。为什么？因为它会让你产生饱足感，而且可以延缓血糖急速上升，进而减轻胰脏的负担。所以呢，既然医生说生吃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把它切细。你就叫我整片这样吃，我吃不来啦。但你把它切细丝之后，然后自沾油醋酱哈，啊，也有人说哈会淋亚麻仁油，然后就吃那个高丽菜丝的，把它切得像一座山一样哈，也有人这样吃了哈，那就看你啊，淋亚麻仁油也行，或是你单纯淋好一点的

0: 橄榄油也行，但我不要了，我就是要油醋酱啊。你可以试看看，这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哦。如果你有高丽菜家族，不是高丽菜，如果你是高血压家族的，或者说你有现在已经饱受高血压所苦，或是你的血压不稳定，不妨试看看饭前吃
1: 高丽菜丝，把它切成一座山来吃哦。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12:26了。咱讲哦，这时间写给了改进，你有尴尬哦。这几天嘛，给了改进，来吧，杰尼，你要跟我，嚯嚯，五月底要结束了，要迎接六月来临了，哎。

时间过得好快，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后，台东分台的主持人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 What's up， 明天早上10点空中再会，拜喽。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积电遭窃密，东京威力判赔1.5亿，不上诉确定。韩国三星电子惊险达劳资协议，员工最高年领1400万奖金。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两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记者李依晨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两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4: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2: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顾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之相关预算。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事方面，川普今天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对德黑兰发动进一步攻击，但他也暗示华府可以再等几天以获得正确的答案。川普先前依据4月8号生效的停火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史诗之怒行动，然而在过去的6周以来，口水战持续升温，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也有限。尽管双方互相威胁，由巴基斯坦居中协调的对话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希望能正式终结这场战争。日商东京威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日商法院判罚1.5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威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检辩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纳米制程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4个人全部触犯了

0: 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陈姓嫌犯等两人，历经溯源六层追缉，共缉获七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一名越南籍的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的包装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与友军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一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五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一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各自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2: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两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4: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两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两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5: 截至5月20日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4: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滩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之外，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灾害。记者游淑燕报道。
6: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同步盘点地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湖灾害。
7: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亿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节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6: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而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在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当中，有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8: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演

0: 心肝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十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1: 我们找了就是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0: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联合国大会今天以141票对8票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国际法院关于各国应对气候变迁负有法律义务。美国与沙烏地阿拉伯、俄罗斯、以色列、伊朗等国一致投票反对该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这次的投票有28国弃权，再次凸显各国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免受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侵害的责任。虽然该咨询意见不具法律约束力，但预计将在全球各地气候相关诉讼的案件中被引用。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园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先前在国道三号刚过了土城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塑胶制品已经清除完毕。省道台日线东向98.5公里，在福隆交流道前的有红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南下27.4公里大园路段前外线车道跟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至四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处理当中，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散落误处理中。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得奖单位代表时表示，政府正因循2050近零排放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 35% 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3: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2: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

0: 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行政院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一晨报道。
2: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3: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2: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3: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影响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2: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6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一二审法院都认定她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2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10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6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3次强制性交、2次未遂、2次强制猥亵等7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她严重强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一强制性交未遂判刑2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一二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第三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及邻国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针对这次的伊波拉病毒种，最有希望的候选疫苗可能需要9个月才能准备完成。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目前已经有600例疑似伊波拉的病例，139例疑似死亡病例，因为病毒检测需要时间，数字可能还会再上升。目前有2款候选疫苗正在研发，但两者都尚未进入临床试验。海巡署侦防分署去年12月接获民众检举，北投温泉区疑似藏有毒品分装据点，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查缉，逮捕张姓犯嫌，并查获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以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全案依法送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5: 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114年12月接获检举，北投温泉区一处租屋处疑似为毒品分装据点，随即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警方趁张姓犯嫌外出时展开围捕，以侦防车封堵车道并压制逮人，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6: 张姓犯嫌巧地利用温泉区特有的浓厚硫味作为掩护，企图借此干扰执法人员的嗅觉，以规避查缉。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向台湾市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后，发动行政党刑，于犯嫌租屋处趁其外出行踪不光之际，已由侦防车迅速封堵车道，以优势兵力实施围堵。
5: 警方在犯嫌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其中斯洛伐克P380在台湾相当罕见，奥地利 GLOCK10

0: 旧及美国 P-365 多为军警使用，警方研判枪械可能自泰国流入。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扫荡枪毒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两名犯嫌，而这名陈姓嫌犯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零星友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最后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可疑车辆，警方民警敌大声呵斥下车，远警警棍直接破窗，将车内两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犯嫌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蒋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3: 陈嫌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犯嫌两人，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支、毒品等证物。
2: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两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四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1: 桃园中立警方巡逻发现一部白牌车竟然搭载多名失联移工，立刻呼叫警网拦停，全案讯后移请桃园专勤队处理。至于违规载客的部分，则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开罚。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立分局新国所远警巡逻，途经中丰北路，发现自小客车搭载多名移工，明显可疑，立刻尾随并通报线上警网，最终在环西路二段透过口袋战术顺利拦停，当场查获黎姓、范姓、李姓和两名阮姓男子以及阮姓女子等六名越南籍失联移工，案经再反锁讯后，全案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处理。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杨国宏巡佐说，
5: 所发现一辆白牌计程车搭载多名移工，调接警网，当场查获六名失联移工。白牌计程车部分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罚款，并得吊扣牌照及驾照4个月以上。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方持续针对外籍人士聚集和容易衍生治安顾虑场所路段加强临检拦查，防治不法情势，协寻失联移工，以维护社会秩序和辖区治安。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徐姓男子驾驶混凝土压送车，油压支撑架突然滑脱，在苗栗市区横扫路边停放的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民宅，所幸无人受伤。苗栗警分局依规定开罚，驾驶还必须面临赔偿责任。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20号中午12点多获报，苗栗市交岭街与文峰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后发现，一辆混凝土压送车油压支撑架滑脱，勾撞路旁停放的自小客，导致交通受阻，并占用部分对向车道。远警随即管制并疏导车流。苗栗警分局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7: 经初步调查，徐男驾驶混凝土压送车由文峰街西往。”往东左转交岭街行驶，转弯时因油压支撑架滑脱，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又波及民宅，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6: 据了解，52岁徐姓男子当时正要前往工地，因一时疏忽未注意车身右侧支撑架滑脱，导致一辆自小客车尾被勾起，瞬间旋转90度，车头撞上民宅铁卷门。苗栗警分局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此外驾驶还得负担后续赔偿责任。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开始针对16岁以上骑自行车的民众加强取缔，包含违停、逆向行驶、骑乘时使用手机或雨伞等违规行为都会开罚。如果外国观光客直接回国，

0: 我不缴纳罚金，超过缴纳期限之后会转为刑事案件，经法院判决后可能会留下刑事前科记录，对外籍人士来说可能会影响签证，未来再度入境日本时也可能遭拦截或拒绝入境。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4.1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在屏东入口的加速车道掉落一个木条，请小心。国道四号东向9到10公里神冈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省道台瑞线东向98.5公里福隆路段前有胡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七十四线东向12公里北屯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的外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

0: 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3: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4: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3: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4: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5: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21号礼拜四下午1:00到4:00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00到4:00，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有没有从昨天晚上就觉得闷闷热热的，一直到今天白天中午到现在，哈哈哇，整个齁那灰楼嘞，有没有？莫雷修，莫雷修哈，嘿，整个人都莫雷修。好，就算呢，就我早上起来啦，然后去遛狗啦，就是说，哎，应该还好吧，这阳光。没有想到呢，哈，哎，这个就是东忙西忙，然后一下子多了光，这点光嘞哈，然后马上又冲个澡，然后在冲澡的过程当中，从镜子里面看到，哎呦，早上出去遛狗的时候，穿着那个哈，就是汗衫呐、啊，这在身上留下了晒痕。不可能就这样子一下下的时间而已，阳光就在我身上呢哦，留下了痕迹了。好，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今天的阳光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哈、哦，它是来真的，它是真的很热。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像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上车之前车子是不是会闷热啊，尤其是停在外面晒了一天的感觉哦。再记得上车之后呢，如果说你要打开车窗透气的，甚至有的习惯打开车门的，请不要停放在路边的时候呢就好。

哦，安尼大主大银哈，哎，大树机就是把你的那个门就直接打开，后面还是有人车哈，要通行的，要注意安全哦。好的，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在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5月21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华联的朋友有没有听到声音？觉得哎呦，这里，哎，这个小朋友又来了，哈哈哈哈，对啦哈，我是 DJ 史考特，今天我们华联跟台东一起联播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玖哲的一首作品《无价快乐》。好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提供给大家好听的音乐，希望就是让大家可以放松心情哦。第二呢，给陶家爷爷套中岛一起尊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稍微放轻松一点点，耳朵放轻松，心情也放轻松。我们要打手哦，水多喝一点哈、啊。嘿，我真的是要提醒自己要多补充水分了。来关心今天5月21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今天5月21号，因为台湾各地澎湖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金门跟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下午开始呢，到明天5月22号，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以及马祖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呢，北部东北。

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东北部地区还有呢，在山区的部分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东南部地区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今明两天，金门跟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刚刚讲到了两个关键字哈，叫做焚风。Boom deal， 就是我们台东有焚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今天给给淘菜呀呀吹来轰隆起修轰哦。好，在中央气象署呢，今天针对了五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警示。好，其中呢，因为天气高温炎热的关系，我们来看到台东呢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中午前后呢，在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灯号都是黄色灯号的，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今天呢，到中午之前，最高温度出现在了台南 36.7 度，怕人耶齁。好，已经说是立夏过后了，所以这样子的天气的温度呢是会节节升高的，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高温的情形。那另外在台南的北寮跟屏东竹田的这个观测站呢也是有 36.3 度的温度。好，那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适时的呢在室内或者是通凉阴凉的地方来做保护自己。那同时呢也要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像是山风啊，或者是利用冰袋来降温等等。另外也要适时的关怀老人小孩，还有身边的这一些长辈啦，然后甚至家里有慢性病人的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高温的环境对他们造成的这个身体的影响。

好，那在今天下午过后呢，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降雨几率呢会是偏高的，北部以及宜兰的山区还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情形。这个礼拜六各地呢会恢复到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下个礼拜四还有另外一波锋面的南下哦。那观测到呢，目前这个今明两天的锋面呢是接近了北部海面，所以白天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呢在北部包括了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北宜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下午降雨的形态会跟今天比较类似，一直今天晚上呢到明天白天，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偶尔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呢礼拜六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宜兰花莲还有山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好，所以这几天哦，因为主要的就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呢月底高压会逐渐的往东方来退去，那之后呢热带低压系统有机会北上，预估五月底到六月初在菲律宾的东南侧海面的热带系统发展的几率就会偏高，所以换句话说有可能接下来迎来的这样子台风的几率，刚刚有看到这相关的新闻好像是有开始在酝酿当中的，所以天气又开始有另外一波的转变了。

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在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那要注意的是呢，今天降雨几率 10%， 那气温来到了25到31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闷热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因为受到了焚风的影响，要请大家适时的保护好自己，凉感的透气的衣服一定要穿起来齁。然后甚至真的是比较怕热的，我觉得都还是躲在室内或者是阴影的地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今天的这个焚风呢，真的就是吹来轰，真的很尴尬，所以我早上呢就是赶快把衣服洗一洗晒一晒，让焚风吹一吹，这样子哇，衣服干得很快。好，今天台东的风浪呢是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下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那今天台东是吹西南风的。把焦点转到我们花莲在地的生活天气。花莲今天呢是天气多云，但是午后会有短暂的雷阵雨，降雨几率 30%。 花莲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气温来到了24到30

十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所以呢外出的时候还是以透气防晒，然后呢多补充水分好为主。那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南转偏北风，平均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下午转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大约一公尺，属于小浪。

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19。听到歌曲来自于吉尼左文轩，这一首作品《真相大白》。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enny 卓文萱，这一首作品《真相大白》，下午的1:23。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

更新在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那我们先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来看到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 114.6 公里。好，在目前这个公里段当中呢，是有管制的放行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5分，还有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的6点钟。那要注意的是呢，4点半到6点都是只出不进的，六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都是封闭管制。再来看到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有相关的管制时间，下午的放行的时间段是3点到3点05分，以及下午的5点到5点半。好，那来看到5点半过后到6点钟是只出不进，晚上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7点都是封闭管制的。那今天的这个放行点呢，是在我们的绿水路段169.5公里。来看到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和平及崇德路段146.9到148.1公里，还有166.4以及到了167.3公里。好，和平跟崇德路段当中有道路的刨铺施工，目前呢是两个车道实施一个车道的封闭机动管制。再看到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有复建工程在进行，这里道路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再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有上边波的施工工程，道路双向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再看到了惠德隧道162.9公里到163.3公里，这边有照明系统的设备维护。好，那在晚上的8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呢，都是单一车道管制，另外一个车道是双向的轮流放行。好，所以经过的一些施工路段的时候，都要请您记得要放慢速度，注意前方的道路交通引导。好，再来关心到我们台东地区的施工哦。目前在我们台东的四维路一段当中，有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目前施工会到5月22号，在下午4点前呢，都还是有间歇性停水的。停水区域包括了在我们的长国街，还有呢马亨亨大道跟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影响的户数141户。所以呢，到礼拜五之前，记得每天都要把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26分。真的要多补充水分耶，就算我现在坐在那个播音间里面啊，看到窗外的这个天色哈，真的是阳光很炙热又很刺眼耀眼哦。好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哈。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川普表示，将针对军购议题与赖清德总统谈话。总统府秘书长潘文安今天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川普与赖总统通话的讯息，但他也强调台美沟通畅通无阻。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多名立委关切，若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清德总统通话，这将会是台美关系40年来第一次最高层官方对话。立委询问总统府与国安会相关因应，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话讯息。
3: 目前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一个通话，如果有通话的话，也会来跟大家来做说明。
2: 但潘孟安也强调，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无阻，请国人放心。
3: 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呢，畅通无阻，而且不管是美国国会，不管是众议院、参议院，包括这个国务院以及这个在台的机构，这个 AIT 呢，国安会、外交部跟总统府都保持的非常大的畅通，沟通相当好。
2: 立委也询问是否对此进行沙盘推演。潘孟安强调，台湾近来的努力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安全枢纽。有人疑虑台湾会因为谈判牺牲，但他请国人大可放心，因为川习会后美国透露三项讯息，包括对台政策不变、维持台海现状以及军购只跟台湾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重申，台美甚至全世界都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台海和平稳定，台湾跟美国立场一致。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随着台风与汛期季节即将到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在苏澳港举办跨区联合演练，邀集了北北基宜地区共13个机关单位，建立漂流木灾害的联防机制，确保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复原环境。记者罗家慧报道。
4: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表示，漂流木的清理涉及山区河川、水库、海岸线到港口，各机关必须打破行政藩篱。这次演练包含宜兰、新北、基隆等地方政府，以及翡翠水库管理局、水利署、海巡署等13个关键单位。林保署副署长张岱说：“
5: 几乎是每年都有做一些修订，那把相关的分工横向的协调，那各单位的一些职责。”那甚至说，我们在一旦灾害发生之后的联络窗口，或者说民众解释漂流木的一些登记站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妥善的规划。
4: 演练采取兵棋推演与实地演练结合，模拟大豪雨后的七大核心状况，包括宜兰海岸出现大量漂流木、渔港和风景区遭堵塞、翡翠水库的拦截清理，以及严防民众在管制期误检等真实情境。宜兰分署强调，透过这次演练，不仅检视

0: 为了各单位的通报速度与机具调配，也建立了北北基宜一体的防灾默契。未来一旦发生灾情，将以最快速清运，确保港区和航道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南知名文创 IP 杭阿喵 Les Asobi 玄武店在爱国夫人馆开幕，邀请大家探访台南巷弄，感受城市慢活魅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2: 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 Les Asobi 在爱国夫人馆开幕，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带领民众走进融合台南街景意象跟本土语言文化的特色空间，又兼具设计美学跟慢活氛围的全新城市文化据点。他说：“
3: 菜市啊，代表咱的雅区，吼、哦，加咱的菜市啊，一挂，吼、哦、啊，这个啊 ，shopping 的这个文化，啊，还有你要代表东区是大航海时代。”哦，一挂文化，所以，哦，所以背后拢有一个故事，拢有啊出诶，这个或者啊，这个诞生吼、哦，三星诶，迄、那个啊背景出来，但是出来了后，不管是老人囡仔，大拢真介意，所以真欢喜。
2: 文化局表示 Let's Asobi 品牌源自对台南城市的气质还有生活节奏的观察，品牌名称中的 Asobi 取自日文游玩的意思，这里不仅是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更是杭阿喵 IP 品牌旗舰基地跟文创交流汇聚平台。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哎，你机车停哪里呀、啊？
6: 这边店面过去两三家而已啊，
5: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6: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5: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6: 不会啦，我常常都马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哦、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耶。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5: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6: 刚刚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5: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6: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7: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8: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呐、啊。
7: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9: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7: 阿哥，停让文化宣传，驾驶或者老人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8: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9: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8: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 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7: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9: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8: 耶，谢谢阿公阿嬷。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我们都是后素兵，
1: 一起现身说法，
2: 拒绝上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4: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他是一个过程，他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他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是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5: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可明小子的爱像什么，下午的1:46，就回到我们的警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我们来关心到路况资讯呢，来看到在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在我们花莲的台九丁线这边呢，目前在观音路段39.8到45.2公里有刷坡工程，那目前呢是在五点之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方式。另外在澳花隧道51.9到52.4公里，在这边呢也是有交通设备的清洗交通管制，五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当中60.3到63.3公里，在这边也是有交通的设备清洗交通管制，那目前一样是在五点钟之前来做机动的管制通行。再继续来到了台九线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到北冈大桥250到251.8公里，这边呢因为台铁施工的关系，好，所以呢在今天礼拜四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目前施工的关系会占用了南下的车道，那北上双向车道是通行的，好，所以如果晚上的时候经过我们的瑞北联络道路的话，还是要请您注意这相关的引导指挥。在花莲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这边有路基的修复工程，目前是封闭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台三十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这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的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48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千娜，这一首的歌曲《心灰灰》。待会歌曲过后，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entatonix 这一首歌曲 Cheerleader， 小我的1:54。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台东地区，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地点，在郑州街61号的路段，在这边呢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在进行。另外来到了浙江路，在82到110号，以及中正路258到260号，宝桑路375巷二弄8-3号，还有梧州街121巷的1-7号，丰盛路150巷66到82号当中有用户的接管工程。那另外在中华路2段跟丰盛路路口也有人孔收竹的作业，杭州街跟开封街这边呢是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请您经过以上的这一些施工地点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看到呢，中华路跟中华路二段267巷的巷口这边也是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好，都要提醒大家啊，要注意相关的道路施工，也要提早放慢行车速度，变换车道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再来看到呢，台11乙线在志航路路段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目前因为施工的需要呢，所以会有相关的管制。那如果等一下要经过这边哈，下午3点到3点10分才有开放通行。另外呢，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之后啊，在这边呢是道路有开放通行的时间。好，所以要请您注意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了。如果要走替代道路的部分呢，走台11线往马亨亨大道，再往台11乙线的方向来行驶。可以看到台23线成功镇的路段当中，在台23线北上45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听到这一位音乐人，他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也有入围，他是高真，这一首作品 Happy Feeling。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路间的砂石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九如入口匝道的上坡处散落碎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28到0公里曲山隧道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内线车道有一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九线北上17.7公里，在清潭路段前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欣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3: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5: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

0: 有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3: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4: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3: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5: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3: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6: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7: 哎，今天很高兴同学到警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8: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7: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9: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7: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好的，继续我们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在台十一线的路段哦。好，目前在我们的台十一线来到了新兰渔港路段148公里336到426公里这边，因为有这个配电管路工程在做施工，所以呢目前是看到了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那其他的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好，那现场呢我早上经过的时候有三角锥的摆放啦，还有机具跟工程车都在路边哦，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了。好，那并弯车道或者是说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打个方向灯哦，然后也打个就是灯号呢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在都兰路段台十一线146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的兴隆路段台十一线双向138到139公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啊，这边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129.6到126.1公里，这里呢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

作，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好，那当然呢，因为车道在做施工，如果说要变换车道，提早放慢行车速度，也要打个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5。

0: 听众的歌传最陪你带陪你的择偶条件，上午的2:19。好的，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在南回公路当中。好，看到了南回公路的大鸟路段，大武乡的台九线415公里，在这边呢是有相关的这个休憩区感线地下化的这个计划工程。好，那当然呢，在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另外来看到在台九线的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大溪路段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这里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还是会被开罚。再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今天礼拜四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向阳路段的台二十线155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呢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2:30到3:30，好，2:30到3:30放行一个小时，要请您留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公里到161公里，有上明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目前是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来看到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看到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这边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台二十线的179到195公里，乌路到下马路段也是有相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碧山隧道的177公里，台二十线双向在力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1、191、194以及195公里，这几个路段当中呢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另外一个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当中。在看到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有边坡刷坡灌网盐酸的施工工程，那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的，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后明天早上的8点。最后来看到在彩霞隧道西出口，台二十线190公里处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道路是双向的管制施工。好，那在这边等一下的放行时间一样是2:30到2:5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明天早上的8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3。海蒂娜的歌曲来自于黄新浩，这首歌是台语歌曲哦，叫做《爱情的工人》，最后来听看卖嘞。
1: 当头站飘来一阵风，面红红，实在真迷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兴好的《爱情的公郎》，下午的2:27。

好的，再来呢，我们要提供给大家呢，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来聊的这个健康相关资讯哦。好，那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有些就是朋友啦或听众啦哈，可能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健康呢，会做一些饮食的哈这个控制，比如说哈这个盐分跟糖分的摄取，那都是为了要保护肾脏哦。但是你知道吗？日常生活当中呢，哈有一些香味呢，有可能呢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呢是造成负担的。好，根据呢肾脏科医师洪永祥洪医师呢，最近就发现哦，就是说呢，像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个香气背后呢，隐藏有这个挥发性的化合物，还有塑化剂、定香剂等等，还有呢跟这个 PM2.5 啊这些有害的物质，好，其实呢都是哦这个伤害我们肾脏的这一些有害的物质当中的这一些东西哦。好，那他讲到的呢，比如说像是厨房烹饪散发的这个香气哦，也是名列榜首的。因为在高温呢，不管是要炒菜啦，或者是烧烤的时候，油脂在高温下面呢，裂解产生的香气，就是闻起来呢，哇，就是很像呢那个香气四溢啊，很温馨。但是呢，根据这个职业与环境医学期刊研究指出呢，好，厨房的油烟呢有这个多环芳香烃。好，那这个洪医师也是强调，不管呢是经由饮食还是吸入这一些的物质呢，都会引发严重的身体氧化能力，有可能呢是会导致慢性肾脏病的隐形杀手哦。好，另外呢他也提到，比如说像是家里面呢如果有用这个线香、沉香或者是衣服洗完之后你一直闻到那个上面有很持久的味道哦，里面都有可能呢有这个多种的挥发性的物质，长期吸入呢这些人工的香精会引发身体的慢性发炎。好，那像是香水或化妆品啦，里面呢如果有添加了一些化学物质，其实也是会引发呢这个肾小管的损害的。好，所以呢如果说在清洗的时候呢衣服我们就改用无香配方的，煮饭拜拜的时候呢记得就是打开你的排油烟机或者是开窗哦。以上健康资讯提供给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救护车攸关病患紧急送医与生命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加强查核辖内救护车设备人员资格及收费情形，如果发现超额收费或违规营运，最高可开罚30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除了例行性的查核之外，也启动了无预警的稽查，针对消防局、医疗院所以及民间救护车业者全面抽验，确认车内的氧气设备、抽吸器、担架等医疗设备是否符合规定，同时检查消毒清洁、人员资格以及收费标准。卫生局提醒，救护车不得巧立名目收费，也不可以因为夜间加班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违规超收将依法裁罚，最高可开罚30万元。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民众紧急送医、转诊及重症后送需求逐年增加，救护车设备及收费透明更行重要，也因此借由例行性及不定期稽查，确保救护车符合相关法规及紧急医疗救护需求。
2: 卫生局统计，目前高雄共有229辆救护车投入服务，也提醒民众，若有转诊、出院、返家等需求，应该使用合法的民间救护车，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了假外国军医交友诈骗手法，保住辛苦积蓄。请听以下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义立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金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5: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把他拘留。
4: 远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富人共度余生。远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又到芒果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6: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6到7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

0: 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实施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保安分局长说，
1: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 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0: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
2: 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 北部、东北部山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4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
4: 谢谢收听。当学生喽，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5: 发考卷哦，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你加好100分。
4: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喽。耶，下课了。啊！
3: 家好，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6: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3: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5号至至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7: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8: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7: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9: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
1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12: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到的名字喊又到我面前来。歪哥，歪哥，
11: 嗯，叫我呢。来来来，就鬼就鬼。
12: 你叫歪哥哦。
11: 是。
12: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11: 对对对对，哈哈，刚买没多久。
12: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11: 耶。
12: 这你也知道，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道的呢。
11: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了。
12: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道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11: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13: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

入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

0: pot stickers or xiaolongbao。 在台湾，你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的 dumplings， 像是水饺、蒸饺、锅贴、小笼包。 taste 是动词，表示是品尝，要特别小心它的发音，念成 taste 是长音，千万不要念成 test 测验。我常常听到人家，哎，你给他 test 一下，到底是测验呢还是品尝，一定要分清楚，品尝 taste， 测验 test， 一定要发清楚。 Keep in mi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food in Chinese, but in English they're all dumplings。 要记得在中文里它们是不同的食物，不过在英文里它们都叫做 dumplings。 Keep in mind就是记得的意思。那这个部分我前面已经跟您解释过这个道理了。下一段，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hinese steamed dumplings is xiaolongbao,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其中最有名中式蒸的 dumpling 呢，就是小笼包，起源于江南。 Steamed dumpling就是用蒸的这种 dumpling， steamed 就是蒸的的意思， originate from 是起源于，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指的是江南， the south of 指的是在什么的南方， the Yangtze River 就是长江。 The soup inside the bite-sized pleated dumpling with pork filling is the most memorable。在这一口大小里包着猪肉打折的小笼包里面的汤汁是最令人难忘的。 Bite-sized 是一口大小的， Pleated 指的是打折的， Pork filling 是猪肉馅， Memorable 难以忘记的。 There's a proper way to eat Chinese soup dumplings， 吃这个汤包呢可是有正确的方式。 There is a proper way to 指的是做什么是有适当的正确的方式。 Use chopsticks to grab the top of the dumpling and put it on your spoon， 用筷子抓着汤包的顶端然后放在汤匙上。 Chopsticks 是筷子，通常都是用复数的， grab是抓的意思。这边呢，就是介绍一下吃这个汤包的方法。 Take a tiny bite and slurp up the soup, and then you can consume the rest of the dumpling. 先咬一小口，再吸汤汁，最后呢，就可以吃完整个汤包了。 Take a tiny bite 是咬一小口的意思， slurp up就是出声的喝吸。 consume 动词通常是消费，这里是吃的意思。 the rest of 这个片语表示的是其余的，剩下来的。以上就是我们可以介绍 dumpling 的方法，那么其中我选的是xiaolongbao 小笼包，因为呢台湾有一家非常知名的餐厅曾经被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选为世界十大美食，所以很多的国际友人来台时都指名要吃小笼包。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Keep in mind that 记得。 Keep in mind 是个片语叫记得，那这边是 keep in mind that， that 后面加上一个子句，而这个 that 子句是一个名词子句，表示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哦。我们看一下例子。 Keep in mind that learning a language takes time and practice， 要记得学语言要花时间跟练习的，所以一定要收听超级英语通，而且跟着一起念哦。下面， Keep in mind that you'll have

0: to practice economy. 记得你一定要例行节约。You have to 是你一定得。Practice economy. Practice 在这里是实行的意思，而 economy 请小心，这边并不是经济，而指的是节约、节俭的意思。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Steamed 形容词，蒸的。Originate from 片语，起源于。Bite-sized 形容词，一口大小的。Pleated 形容词，打折的。Memorable 形容词，难忘的，值得纪念的。Proper 形容词，适合的，适当的。 Grab 动词，抓取，抓住，赶紧。 Slurp up 片语，出声的喝。 Consume 动词，消耗，消费，花费。 The rest of 片语，其余的。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Dumplings，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学到的这个主题哦，都是跟饺子类有关系的。好，所以呢，它泛指所有的哈、哦、这个包起来的东西哦，包括像是水饺、蒸饺、锅贴、小笼包，它是不是长得应该说形式都很像哈、哦？水饺、锅贴或蒸饺这一类的很像哈、哦。好，然后包括像是小笼包啦，小小的一颗哈、哦，它都是外面呢有这个面皮哈、哦、面衣，然后里面包裹的猪肉馅啦，或者是蔬菜啦等等的哈、哦，这些啊、这内容在里面的。

好，所以呢，这一类的哈、哦、包起来的，它都统一叫做 dumplings。好，那但是呢，它虽然说这个中文啦、华语啦有讲说有不一样的哈、哦、这个名称，好，那它其实呢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怎么样的介绍跟解释哈、哦。好，他讲说呢 ，In Taiwan, you can taste a variety of dumplings。好，他讲说在台湾呢，你可以尝到，你可以吃到很多不一样的 variety 啊 ，variety 就是各式各样的、多元的哈，很多的 dumplings， 很多的饺类啦哈，饺子类的 ，such as 水饺哦，水饺啊哈。好，所以呢，他用这个罗马拼音来拼水饺哈，水饺，还有呢哦。这个蒸饺、哦、还有锅贴，好，锅贴呢它有这个英文名字、哦、叫做 pot stickers， pot stickers， 好，很可爱哦，就是用这个贴 sticker、哦啊、那就是 pot、哦、pot sticker 就是它贴在锅子上面的、哦、好，那就是锅贴，好，很可爱哦，他用这样子的翻译哦。好，然后另外呢，小笼包，他就是用那个罗马拼音来拼出小笼包哦，这样子外国人在讲的时候，哎，大家就知道你要点什么了。好，那他讲说呢 ，Keep in mind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types of food in Chinese 啊、嗯。他讲说呢，哎、欸，虽然说好像都是有这个面衣啦，啊、包裹馅料的啊，但是要记得哦 ，Keep in mind 来这个片语哦，叫做记得 ，Keep in mind 就是记在你心里的意思啊、哦，留在你心里。好，那就是记得，记得 they are different types 啊、嗯，他们呢是不一样的。

啊，类型 different types of food 哈、啊，是不一样的食物哦。In Chinese 对啊，这个华人来说啦，哈、啊，这个啊，这个这一些的内容，包括像水饺啦、蒸饺、锅贴、小笼包，哎，是不一样的哈、啊、概念的。But in English they are all dumplings 啊，但是如果英文来讲的话呢，他们都是叫做什么呢 ？Dumplings 哈、啊。这个就是用面团呐、啊，包裹里面像是有一些馅料的啦，刚刚有讲哈，有肉有菜的哈，包爱啦哈，来都有包米羹。好，他讲说呢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teamed dumpling is 水小笼包。好，他讲说呢，这个最有名的哈，一个用蒸的 steamed 啊 ，steamed 就是蒸的哈，蒸用去吹啦哈，去吹米羹。好，所以用这个蒸汽哈下去去蒸熟的 steamed dumpling 哈，这个饺类呢就叫做小笼包 ，which。Originated from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好，他讲说呢，哦，这一个呢，如果说是要追本溯源的话呢，原本是从哦这个长江一带呢传过来的这个食物。好，然后里面呢会有什么呢？汤汁 ，the soup inside is bit sized. 好，他讲说呢，哈 ，the soup inside， 好，就是说里面有汤汁 ，this bite sized， 好，就是 bite sized， 还记得吗？前几天的单元有讲过，哈，就是一口可以咬下，可以吃下的，哈。好，这个东西呢，哈，就是里面有汤汁 ，pleated dumpling with pork filling is the most memorable. 好，他讲说呢，哈，这个里面呢，哈，就是有这个饺子啦，好，饺子里面有那个猪肉，对不对？好，所以呢，它这个里面呢，哦，就是有放猪肉在里面，然后外面呢很多的哦，这个皱褶，你有看到那个小笼包吗？缅甸的是不是哦？哎，有这个皱褶，有的更讲究说要有18褶哦。好，然后呢 ，with pork filling 哈，就是有这个猪肉啦塞在里面哈，就是填充在里面 ，is the most memorable。好，那讲说呢，哎，其实让人家印象深刻就是哎，它上面的这个皱褶啦、外观啊，还有里面的哈这个猪肉跟汤汁，哇，全部呢哦都可以吃到这个鲜美的口感。There is a proper way to eat soup dumplings， 好，他讲说呢，哎，这里呢有一个啊比较适当的方式呢去吃这个哈、啊、汤包，所以他把汤包呢哈、啊、变成是 soup dumplings， 因为他咬下里面有汤汁嘛，对不对？所以汤包 soup dumplings， use chopsticks to grab the top of the dumpling， 好，他讲说呢用筷子夹哈、啊、这个汤包的最上面，好，所以 chopstick。要怎么样夹、哦、他用的这个单字叫做 grab 就很像想像你用这个筷子去抓、哦、去抓这个食物，好，所以要抓哪里呢？抓这个、哦、这汤包的顶端， grab the top of the dumpling and put itOn your spoon， 好，然后呢放在哪里？你这个时阵哦，汤匙啊都要归哇嘞，新的呀，所以呢哈，左右手都要哈，就是左右开弓。好，所以呢，你右手拿筷子也好，左手拿筷子也好，另外一只手就要拿汤匙哈。好，筷子夹在这个汤包的顶端，然后呢，汤匙把它新的哈盛装着。Take a tiny bite and slurp up the soup. 好，他讲说呢，就是、欸、咬一小口 ，take a tiny bite， 咬一小口，然后呢，它有洞，然后汤汁就会跑出来了。好，然后呢 ，slurp， 好，你就可以去嘴啦，哈，slurp up， 好 ，slurp up， 好，就是你可以去舔舐，或者是稀释，啊，吸吮这个啊，这个汤汁，就是啊，撕起来的地方哈，这个单字哈 ，slurp。有没有哎、欸、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好像有吃过斯乐冰吗？好，斯乐冰的单字叫做 slurpy， 好，它的意思就是你要去追要去吸它吮它吸吮的意思，有没有很可爱啊？嘿，它就是这个单字哦 slurp。好 ，and then you can consume the rest of the dumpling。好，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吃哈、哦、这个啊、饺子啦，啊、哦、就可以吃这个面皮跟里面的猪肉啦。不可能，这一个讲完之后有人肚子饿，等一下就真的是下午茶吃汤包的吧？不可能吧？好了，也是可以啦，有可能是因为。

0: 你哈，就是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吃午餐的话，这时候要跟你讲哈，嘿，莫吃贵等哦，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哦。喜欢今天内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Speaking Test 第38集。好，今天的主题呢就是 dumplings。
1: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200.7公里过彰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往北367.5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则是有铁管掉落。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206公里，乌日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343.5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老鹰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52.2公里，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并且有自小客车压到后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5.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帆布。台三线南下74.5公里荣民医院之前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有大石块散落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了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 36.2 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 50.8%。 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3: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会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4: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 0.17 到 1.36 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哎，丁哥，丁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6: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5: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6: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5: 开始。啊，丁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丁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6: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哎，我的新车毁了啦！
5: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宗盛大哥，这一首作品《凡人歌》。我觉得如果要讲到凡人的话，应该是现在的天气吧。今天起做阿杂做菜呀，吼。好啦，要提醒大家呢，这个阳光还是一样炙热哈。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下午的3:13，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5月21号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发行了呢？好的，时间来到了1991年的5月21号，我们搭乘时光机来到了这一年的这一天。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李宗盛大哥哦，在1991年的5月21号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就叫做《凡人歌》。当时呢，它是搭配着这个电视武侠剧哦，就叫做《碧海晴天》的主题曲。我还记得小时候呢，在看到这个哈，就是八点档的时候啦，我记得是八点档吧，没有错哈。然后那时候就是，哎，对这一首歌曲印象很深刻哈。然后中间呢，其他都不会唱，只记得"道义放两旁，立字摆中间"。

什么东西要摆中间？那时候好像是在综艺节目当中，有很多人拿这一首歌曲来作为这个梗哦。好，那后来呢，也是这一首歌曲呢，就列为呢是这个李宗盛大哥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好，后来呢也有很多的歌手啦，在之后不管是在歌唱的节目当中，或者是在自己的作品里面，也有翻唱过这李宗盛大哥的作品，包括像是江淑娜，还有高胜美，还有呢像是纵贯线的演唱会当中也有唱过，甚至呢 Hebe 田馥甄他也有唱过这一首歌曲哦。好的，继续呢，我们时间一样是在1991年哦，来听到这张专辑呢，他是谁呢？来自香港的 Alex 杜杜德伟，在1991年的5月21号发行了这一张第二张的华语专辑，就叫做 My Love。 很多人以为这张专辑叫做钟爱一生，因为专辑的开场的歌曲就叫做钟爱一生。

听到的专辑呢是 Alex 杜杜德伟在1991年的5月21号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 My Love。再说一次哈，这一张专辑不叫《钟爱一生》，虽然大家都记得了他这一首歌曲《钟爱一生》。好，整张专辑呢，十首歌曲，大部分呢都是以这一种哦，就是90年代啦，然后是这种都会情歌的感觉。好，包括了呢，像是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也在这张专辑里面呢，《钟爱一生》当然啦，还有呢，《想着你的感觉》，还有呢，《拦截你的心》，还有呢，我刚才有看到一首啊，好，等一下来听哦。好，想着你的感觉哈，钟爱一生等等这一些歌曲呢，都是属于慢歌的部分哦。那当然呢，这么爱哈，就是跳舞啦，展现自己动感一面的 Alex 杜杜德伟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当然也有快歌。好，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我的心头好。有一点电子复古舞曲的感觉。Alex 杜杜德伟的让自己快乐。

听到的歌曲来自 Alex 杜杜的《为了让自己快乐》。你知道啊，就是滚石唱片就很爱哦，就是用自己的歌曲啦，然后呢用很多不一样的乐团啊，比如说什么乐团状，就是歌曲这样的方式哦。好，所以呢在近几年呢，这个滚石唱片呢可以听到很多哦，他们找来了不一样的乐团，然后重新诠释了一些经典的歌曲，包括像是这一首《让自己快乐》，我记得印象当中是找到了阿佩来重新唱这一首歌，用女士的角度呢来诠释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多了一种慵懒，然后带了一种就是比较有一种就是很随性随意感觉的哦，又有点俏皮的让自己快乐。好，如果喜欢听这一首歌曲的话，或许在串流平台上面也可以听得到咯。继续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呢，是在1993年的5月21号发行的，这张专辑李丽芬1993年5月21号发行的专辑就叫做《发现》，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啊。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丽芬《得意的笑》。这首歌曲呢是音乐大师小虫老师作词作曲的，在1993年的5月21号发行的专辑就叫做《发现》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呢，真的就是充满了哦这种豁达的方式哦。那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啊，反正人生呢再怎么样的混乱哈，我还是要得意的笑，笑得越开心，旁人越不会看到你的眼泪，然后也不会知道说哎、欸、你到底在想什么哈。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深藏不露的人。当时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搭配着古装剧《英雄少年》来当做片尾曲的。我觉得根本就是可以当做片头曲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当片尾曲哈，就是呢，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哇，必须要听完这一首经典的歌曲，然后才算哦，就是看完这整部剧的感觉哦。好，那根据介绍呢，好像小虫老师是在刷牙漱口的时候呢，听到那个水哈在喉咙里面哼出的那种咕咕咕的声音哦，然后获得这一首灵感，原来这么可爱，这么生活哎。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啊，李丽芬姐姐呢在演唱的时候呢，加入了大量的这一种儿化音哦。好，所以呢，这个加上呢她特殊的嗓音跟转音技巧呢，也是成为了非常经典而且具有辨识度的歌曲哦。好，这一首歌曲呢，真的就是要得意的笑笑看人生啦。

七年级生、六年级生，这首歌曲应该当时在 KTV， 哎，那时候 KTV 有。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我那时候还小嘛，差不多幼稚园、国小的时候吧。对，这一首歌曲出现的时候，我还没有办法去 KTV， 但是家里呢，就有那种伴唱卡拉 OK 带啦，就会跟着一起唱了。对，这首歌曲真的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啊。好的，继续3:25，我们来听到这一张专辑呢。啊，这是一首单曲，在2001年的5月21号，这一位歌手发行的这一首单曲是跟着电影《珍珠港》的原声带一起发行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于 Faith Hill， 这首歌曲叫做《There You'll Be》。

你刚刚哼的是中文的歌词还是英文的歌词呢？好，第一首歌曲 Love You Will Be 呢，是当时在2001年的时候 Faith Hill 所发行的这一首单曲。那当时呢，这一首歌曲跟着电影哦，这珍珠港的原声带当中呢一曝光，哇，这也是让这一首歌曲推上了高峰。在不止呢是在英国跟美国，甚至在其他的国家，包括像是爱尔兰啦、加拿大、葡萄牙、瑞典等等，也都是呢，称就是登。

到榜首的冠军单曲，那这首歌曲呢，在第44届的格莱美奖上面获得了2项的提名，那同时呢，也在第74届的奥斯卡金像奖上面获得了1项的提名。好，中文版本呢，就是阿妹张惠妹收录在2001年10月发行的真实专辑当中的《排山倒海》。3:29，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喽。

0: 景广新闻。
1: 宜兰县191线，也就是国道5号侧车道南下路段，今天早上7点多发生一起大客车连环追撞事故。一辆国光客运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休旅车，并波及灵车，一度造成现场大塞车。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2: 这起大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191线南下外侧车道，接近五节乡五节路3段路口处。罗东警分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赶到现场。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系张姓民众驾驶营业大客车沿191甲线南下外侧车道行驶，于接近五节路3段路口时，疑未注意车前状况，不慎追撞前方的同向停等红绿灯的有姓民众所驾驶的是小客车，两车碰撞后散落至零件，波及同向行驶于内侧车道的无姓民众驾驶的是小客车，经检测双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而详细肇事原因待厘清中。”
2: 事故发生在上班交通尖峰时段，不止造成被追撞的有心驾驶头晕不适，国光客运车上的9名乘客也受到极大惊吓，所幸客运乘客和另2名驾驶都没有受伤。罗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分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林生涯首度挑战亚锦赛就缴出亮眼表现，今天在女子46公斤级4强战以2-0击败韩国女将李佑敏，挺进金牌战，有机会拼下女子队史暌违10年的金牌。彰化县埔盐义消分队一行人到越南旅游，施姓分队长途中腹部剧痛，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要求住院手术切除胆囊，不过他还是信任台湾的医疗，忍痛12小时回家乡就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埔盐义消分队长施翠黛面对陌生的越南医疗环境，听到必须手术切除胆囊并且住院1个星期，他二话不说当晚立刻决定购买机票，隔天飞回台湾就医。
5: 那其实真的当下回卫部彰化医院的时候，其实真的一颗悬在，就好像我现在把胆囊切除那个石头拿掉一样，真的是放下心头上的一个石头。
4: 彰化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明昌表示，急诊进行抽血及电脑断层发现，盛女士胆道扩张，高度怀疑总胆管结石并发胆管炎。
6: 会先请内科先做一个比较小的伤害，就做胃镜的方式去做胆道的一个结石清除，那等大概稳定过后没什么问题，那之后再用腹腔镜的方式去做一个胆囊切除。
4: 余明昌主任说，胆结石高危险族群包括家族遗传、肥胖、常吃高脂及高热量食物、糖尿病患等，一旦造成胆囊炎，切除胆囊是最快速的处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政府首创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针对屋龄超过30年没有管理组织的4到6层公寓，补助改善公设，并协助成立管委会，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预计3年可以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改善。记者信杰的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现行公寓大厦修缮补助申请资格是已成立管委会的公寓大厦，但因许多老公寓未设管理组织，仍有公设老化的修缮需求，因此市府特推出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就公设改善补助，同时协助社区成立管理组织，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未来3年将可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居住环境改善。
8: 像是公寓间

0: 那监视设备啊，门禁呢、啊，是我们补助的项目，每一栋的上限10万块。管理委员筹备过程里面所需要的这些经费哈、哦，也可以从这里面来申请。
1: 桃园市政府表示，内政部的老宅延寿计划重点在立面更新、电梯增设等较大型修缮，至于市府首创的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则锁定低楼层、没有管委会的老旧公寓小额公设修缮需求，相关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日截止。为此，都发局建管处将提供一站式服务，欢迎符合资格的桃园社区民众多加利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你快点行不行啊？接女儿放学的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5: 好好好，走吧走吧。
4: 等一下到校门口催你女儿快上车，我还赶去开会呢。怎么搞的嘛？前面只是闪光红灯，那台车为什么还要停车啊？都快来不及了。真是的，我来超车。
6: 违规喽！闪光红灯要停车再开，你非但没停，还超车，驾照拿出来。
4: 那个警察小姐，我赶时间呢、啊，赶时间。
5: 赶什么赶？你不管我们的安全，我看你是赶投胎吧你。女儿不用你接了，再见。
7: 路口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为驾驶人未依规定让车，包含知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等等。驾驶人为了抢快而忽略礼让，提醒民众，无论有无设置红绿灯或任何交通号志标志，车辆都应在路口停止线前减速或停等，确认无来车再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8: 出村了！
9: 哎，王宝钏呐，
8: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9: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8: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还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0: 水某诶，我回来啦！
9: 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10: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9: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的歌曲 Stephanie 孙燕姿。好，他在2002年的今天5月21号发行的第五张的专辑就叫做 Leave。当时呢，这张专辑在台湾发行一个礼拜就卖出了6万张，一个半月呢，在台湾的销量突破了25万张。当时呢，统计在亚洲的销量最终突破了230万张。好的，听到的歌曲呢，就是他收录在专辑当中呢第一首的开门单曲，就叫做《作战》哦。找到了呢，也是小博老师担任制作人，还有作曲。编曲的部分呢，则是哦金曲制造机钟兴明老师。下午的3:43，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台东跟花莲联播，所以我们要来提供路况资讯了，统整一下哦。在我们的花莲地区的路况，来看到了台八线中横公路当中，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114.6公里这边呢，目前道路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4:30到晚上的6点钟。要注意的是，4:30到6点钟是只出不进，晚上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7点是封闭管制。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也是有放行的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钟到5点半。好，要注意的是呢，在这边5点半到6点钟呢是只出不进，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点是封闭管制的。那今天的放行地点移到了绿水路段169.5公里当中。再来看到了台九线苏花公路和平及崇德路段146.9到148.1公里，还有166.4到167.3公里。目前和平跟崇德路段当中有道路的刨坡施工，那目前是两个车道实施一个车道封闭机动管制，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通行。再来看到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有复建工程在进行，道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在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有上面波的施工，道路双向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惠德隧道162.9到163.3公里这边有照明设备的维护工程。好，那在完

晚上的八点钟过后，明天早上的六点前，道路都是单一车道管制，另外一个车道双向轮流放行。再看到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观音路段39.8到45.2公里有边坡的刷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澳花隧道51.9到52.4公里，这里有交通设备的清洗交通管制，那五点前都是机动交通管制的。和平隧道到和仁路段的和仁隧道当中，在60.3到63.3公里也是有交通设备的清洗交通管制，那目前现场也都是机动交通管制。台九线花东公路在瑞北联络道路到北冈大桥250到251.8公里，这里有台铁施工的关系。好，那今天晚上呢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都会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路段呢是双向通行的。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台三十线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46分。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于孙燕姿，一样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直来直往》。来，我们要提供给大家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喽。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中地区的路况资讯。好，目前在市区的部分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在自卫路一段当中呢，有这个自来水的施工，好，所以会有间歇性的停水。那目前呢，在我们的长国街马亨亨大道跟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啊，都有停水的情形，所以要请您留意了。继续来看到呢，在市区的施工路段，郑州街61号的段落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在浙江路82到110号，还有中正路258到260号，宝桑路375巷二弄8号到83号，还有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丰盛路150巷66到82号当中，这边都有用户的接管施工，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中华路二段跟丰盛路路口这边有人孔的收足作业，另外在杭州街跟开封街的路段当中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的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请您注意施工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再来到了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双向4公里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好，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邀请您配合现场的这个开放的时间，等一下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替代道路呢，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来行驶。在关心到台23线的成功路段，成功镇台23线北上45公里，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一线海岸线的路段呢，在新兰渔港的段落148公里336到426公尺当中有配电的管路工程，占用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因为道路这边呢是有机具跟施工的车辆在摆放，好，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行车速度啊，因为可能上下坡的关系哦，车速不宜过快，放慢速度，当然呢变换车道或者是要提示后方的车辆要注意的话，也要记得打方向灯。再来到了都兰路段台十一线146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兴隆路段台十一线双向138到139公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外线的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东河乡小马路段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在这边呢南北方向都是有测速的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的话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54分。

0: 听了歌曲林俊杰的不吵不用花钱，3:57，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5公里九百到700公尺这边呢有休憩区干线下地计划的工程啊，目前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的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405公里550到600公尺，423到424公里有边坡的工程。那这里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要记得三个路段打开车头灯。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南横公路梅山口到襄阳的路段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那在台二十线的155公里襄阳路段当中，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那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放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是机动管制，5点之前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误入到下马路段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好，那在这边呢，等一下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可以通行的。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力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2、191、194、195公里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59，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路况资讯的整理。那主持棒要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 Happy Friday， 下午的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
1: 下午4点，你想要去的地方，让警广陪你到达。我是郑怡农，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59.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371.5公里，在五甲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248到247.5公里之间，过大林交流道有散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402公里，过长治交流道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有铁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交流道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74.5公里，在荣民医院之前，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管制台三线的双向，从沿河街一路到北新路的全线车道。另外，先前占用北上内侧车道的大石块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90公里，过汉堡交流道的外侧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台61线继续往南，在251到251.3公里之间，水井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啊。
4: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3: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5: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3: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或者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4: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5: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4: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3: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5: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4: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7: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雾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雾溪口，真浪漫啊。
8: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6: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9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8: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6: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7: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

0: 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1: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哇，我中奖嘞！
4: 我怀孕了，
3: 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1号啊。那在过去这两天呢，我们的中华职棒啊例行赛呢，那也就是在我们花莲啊，就在德兴棒球场开赛了啊。那当然呢，这两天来说，对我们花莲人来讲也是兴高采烈的啊。那花莲县政府这里呢，也一直是积极的投入球场的硬体的升级，那同时呢也包括了像夜间的照明系统啦，还有相关的灯具啊，还有这个电子计分板啊。那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棒球迷们呢，到达这个棒球场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呢我们的这个建设真的是不一样了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棒球的队员们呢，也真的为我们的棒球迷呢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也让这些小朋友们哦有更多的这个也就是更多的梦想哦，还有目标。好，这是这过去这两天来呢让我们感受到的，也就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呢振奋的事情哦。好，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头哦，那也希望呢在未来即将快到的这个暑假当中啊，也结合其他更丰富多元的活动啊，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呢能够带来更多的希望，那同时呢也更多更多的活力。

好，接下来呢，想也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首先呢，在台九线的部分，来到了东澳路段啊，指标是 116.9 公里的地方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边坡的保护工程，所以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啊。好，那同时在新澳隧道呢，指标 117.5 公里到 118.8 公里，隧道里头呢有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啊。那所以五点钟以前呢，也是配合施工的关系呢，有机动管制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好，另外呢，来到南澳路段了，指标在120.7公里呢，这个边坡的刷坡的施工哦，那所以现场呢也在机动管制当中。好，那至于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和平崇德之间，哦，指标呢146.9公里到148.1公里。还有呢，也就是166.4公里到167.3公里啊，那目前呢都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和施工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五点钟以前请您多加的小心。那这里呢有一个车道会管制的，那所以呢车道是减缩的哟，那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车前状况，也注意现场的引导，还有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来到大清水民隧道啊，指标是159.4公里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隧道里头的复建施工，所以晚上的六点钟以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同时来到惠德隧道南口啊，指标是162.8公里，那这一项呢上边坡的施工啊，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从早上的八点过后到下午的五点钟是采取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啊，那也就是三十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好，再来看到是马太安。

基的便桥这里哦，南下呢来到指标231.6公里，北上呢来到233.7公里，现在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车前状况。那同时呢，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同时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现在花莲大桥也有限速哦，是限速30公里。那同时大坑到海洋路段哦。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呢，也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路基掏工的修复相当不容易哦。那所以呢，现在全天候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啊，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呢，也请您依照现场的引导，还有呢，减速慢行。再来提醒您，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哦，那现在呢，也就是5点到5点半哦，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个放行的时段了。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

好，昨天在棒球场哦，大家的那种心情，还有呢，随着赛事哦，起起伏伏的。那当然呢，这是一个夏天哦，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画面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蒋欣所带来的《一个人的夏天》。

0: 好，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也就是在我们市区的部分，来到了也就是在花莲港区哦。花莲港区呢，在也就是20号桥这里呢，
1: 往北部的海面，所以云量跟水汽都是比较增多。那在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的山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但是在明天呢，虽然有些零星降雨几率，但感受仍然偏闷热。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南部的近山区哦，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在午后有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在今晚马祖呢，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今天到明天交通往返的朋友要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3: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4: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3: 行人穿越马路时，
4: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下课嘞，你还忙着哦？

0: 我的头里里了，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哦，我想要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机会吗？
0: 有，恐吓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公部门建设，强眼处起沙起这种体验，给我的处价提供超过16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公部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补助，也是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都拜西耶哈，好，今天呢又到了礼拜四了，好，礼拜四呢拜西打丢西哈，好，我们来吃好料的，我们一起呢来打打牙祭，泰嘎，穷哈勒打丢西。

好，昨天呢我们提到了秀玲呢，秀玲就在明天晚上明天晚上还有呢礼拜六两天的时间呢，将会有秀玲原味山海连线泰鲁格时光的这个活动那当然呢也还有提出了，也就是秀玲的三宝。好，这个三宝呢复习一下昨天有讲是红梨、树豆还有珊瑚礁，那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马告。是的，山海之间在花莲呢有山有水好舒活，那同时呢各个部落也有特色的食品。好，那明天晚上那傍晚的时候就开始了，那这个活动呢相当相当的特别，那当然呢会用这个三宝来做这个食材。红梨呢也就是我们谷类的红宝石那同时呢在传统的原住民部落里头呢这是相当相当的珍贵的那所以呢有后山红宝石之说。好，再来就是树豆，树豆呢在光复这里呢还叫做勇士豆好，勇士豆呢那当然在泰鲁阁这边呢也是传统节庆里头那日常体力补充的重要来源。好，再来呢客家地区还有苏条竹脚桶，好记得吗？那个竹脚还要用前腿才能够向前走。好，是的，穷哈喊那再来三宝里头还有个珊瑚礁，也就是泰鲁阁族语的马告。好，这个马告呢是原乡厨房里头呢不可或缺的香料好，那当然呢这三宝里头呢就构成了泰鲁阁时光，那所以呢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明天呢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在我们的秀林秀林年度的美食盛事。好，当然呢我们就一起来约定咯，法苏哈给要听花树下的约定。

0: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也是社群平台，也是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劫千强数，赚钱的减值机会，请注意哦。好比讲，要求唔先提供个人资料，那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是的，165反诈骗专线哈，165哈反诈骗专线。好，那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哈，千万不要被骗去哦，莫不应骗去哦，还吃得乖乖，也还知道哦，哎，去奇怪奇怪哈，还是打个电话来确认一下啊，就拨165165三个字就走得了哈，三个字就可以了哦。好，那再次的我们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哈，好，这个大屿岭到隔口这里呢，那当然也就是合欢派出所开始到天祥这个路段哦，指标是114.6到167.3公里。那每天早上呢，也就是在7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半是开放通行的。那其中呢有几个路段啊，还有进行灾后的复建施工。那主要呢就是新白杨路段，指标是142.7公里，还有呢143.4公里，再来就是洛韶，指标是145.3公里啊。那每天早上呢7点以后到晚上的5点半啊，会配合天祥隔口这边呢5个放行的时间。那所以呢，像也再次的跟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啊，那天祥这边呢，早上的7点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那第二个放行的时间呢，是10点的时候。那再来呢，就要到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也就是5点到5点半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要多加的留意这个管制的时间。那往东的驾驶朋友呢，也就是往花莲来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啊，5点的时候必须抵达天祥，那以免错过了呢，5点到5点半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5点半以后呢，车辆是只出不进的啊。那同时比较特别的呢，也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华路西附近哦，那华路西附近呢，指标是145.3公里这个地方，那每天早上呢，也就是从

7点过后啊，那一直到5点钟呢，这个交通管制情形呢跟其他路段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一样啊，是采取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啊，那也就是呢8点的时候会放行10分钟，就到8点10分啊。好，那再来提醒呢，也就是放假日礼拜六礼拜天一样都是要管制，一样呢都是要施工哈。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请您呢多加的配合，这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的部分哦。那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4点51分哦，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黄子轩哦，三平快他们呢所带来的《野球路》。好，我们客家话哈，客家话的棒球呢就叫野球。好，这个野球呢，当然其来有字哈，应该是转译成呢就是从日本话过来的哈。所以呢，我们客家话的棒球呢就叫亚 Q 亚 Q 哈亚，或者是亚。好，亚呢就是四线枪。亚哦，那就是海陆枪哈。不管你是打亚 Q 还是亚 Q 哦，那我相信呢，过去这两天哈，在我们花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烈哦。那当然呢，也有其他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棒哦。那也就是在暑假快到了哦，那所有的活动呢，我相信我们的青年朋友们都已经动起来了哈。好，那在这个棒球的赛事里头呢，我相信哦，除了呢这些参赛的选手们呢投入在这个棒球的扎根之外哦，那同时呢，那也让我们在地的小朋友们哦，有没有觉得很心动啊？那以后长大了要当国手啊？那所以呢，这一次哦，这两天的赛事下来呢，那我相信除了是现场观众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棒棒棒哦，那但是呢，我相信也在我们的孩子们呢留下了一个追求梦想的目标。好，那我觉得呢，这是非常

非常棒的。那我们的县政府的教育处这里哦，也非常的感谢魏全龙，不仅呢将主将赛事呢带到花莲，那同时呢也为我们在地的朋友们哦，那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动力。那最主要的呢，也就是我们的小球员们哦追求的这个热情，那为整个呢我们花莲的棒球呢注入了新的活力。

是的，在棒球场上呢，我们看到了满满的活力，满满的祝福，还有呢带来的希望哦。好，亚 Q， 好亚 Q， 好，不管呢你说的是亚 Q 还是亚 Q， 那都是棒球，那都好棒棒哦。好，再来呢就是 iColor 所带来的懂腔懂腔。好，我们一起呢为我们花莲的棒球赛事哦，那也就是带上祝福，用这首歌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同时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21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还看到了在花莲外海出现惊喜，夏季到来，花莲外海有礁客现踪。今天上午由花莲港赏金码头出海的两行

0: 四赏金船都幸运与短肢领航鲸群在海面交汇，其中还有母子鲸同行等珍贵画面。这也是花莲海域今年首次有鲸鱼群出现，让船上的游客惊喜不已。花莲赏鲸船今年首次发现大型齿鲸出现，赏鲸船船员陈宏明表示，21号上午8:30的航班在起来比灯塔外，发现8只短肢领航鲸影踪，但没能清楚的观测。上午10:30的航班出海不久，就在花莲港外观察到约50只上下的短肢领航鲸群体，除了有幼鲸贴着母鲸、母子鲸同行的画面，还可见缓慢移动的鲸鱼成群浮上海面，豪迈喷气，在海面停留休息的景象。更难得的是记录到鲸鱼将头部垂直抬升露出海面的浮盔行为。
1: 浮盔这样的行为呢，是鲸豚他们会把身体垂直，把头从海里面去伸出来，他们应该是在监测跟监看海面周遭的环境的状况是如何。那今天以今天的观察，我们其实有发现有蛮多次浮盔的行为动作，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观察短肢领航鲸的一个状况里面是非常难能可贵可以观察到的行为。
0: 根据了解，短肢领航鲸在过去曾于夏末初秋时偶然在花莲海域出现，这次却在5月下旬就在花莲港外现踪，对长期进行海上观察的团队而言具有相当高的生态记录意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县政府优化花莲的两潭自行车道，办理七星潭四八高地干构桥跟月牙湾新辟道路工程，即日起部分路段必须要改道来通行，预计工程会到10月底完工。花莲港景观桥的路段也因为桥梁拆除工程改道的情况要持续到7月中。花莲县政府表示，过去七星潭往四八高地自行车道是阶梯路段，骑士上车要用牵行的方式来通行，将施作白色的钢构桥，让民众可以直接骑乘，提升自行车道串联性以及旅游的体验，也可以成为打卡景点。配合工程进行，花莲县政府表示，即日起到10月底，七星潭游客中心的回游坝到月牙湾停车场区间的两潭自行车道会封闭施工，改为路线沿七星街外街海岸路到华东路衔接原自行车道通行。由于这个路段也就是海岸路的部分砂石车比较多，呼吁民众要减速慢行并注意安全。另外，两潭自行车道景观桥大海岸路跟中义二街的交叉路口区间，配合花莲港务公司花莲港20号桥的拆除工程，已经开始封闭，会持续到7月19号，施工路段也要改道到海岸路来通行。两潭自行车道是花莲重要的滨海休憩廊道，串联七星潭、花莲港以及花莲的鲤鱼潭风景区等观光景点，深受民众跟旅客喜爱。那么改道也要请大家多配合，同时也要注意安全。来看到的是一个事故的状况，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驾车、骑车。花莲一名61岁的王姓男子骑单车闯红灯，在花莲市的中正跟和平路口跟一辆汽车撞上，幸好双方都没有受伤。不过王姓男子全身酒气，经酒测，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法告发。61岁的王姓男子骑自行车沿花莲市中正路北上直行，疑似闯红灯，在和平路口跟一辆自小客车碰撞，所幸双方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远警到场处理时，发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酒气，酒测值超标。
2: 哎，你喝酒了，为什么还骑车出来呢？
0: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自行车虽然是慢车，不过酒后骑乘同样违法，而且具有高度危险性，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裁处。
3: 警方调查，汽车驾驶持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令自行车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及74条予以告发裁处。至于本案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0: 此外，花莲警分局呼吁用人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孩子长太慢太快，
0: 家长都应该要留意门诺医院儿童内分泌。

0: 科主治医师陈玉绍指出，孩子在青春期之前平均每一年应该长高4到6公分，如果一年长不到4公分，或是身高在生长曲线上小于300分位线，可能是生长迟缓的警讯。不过医师也提醒，长太快也未必是好事，过早快速抽高甚至提早出现第二性征，背后可能隐藏的就是早熟跟骨龄超前的危机，反而可能让孩子提早停止长高。陈玉绍医师指出，近年儿童性早熟案例明显增加，其中肥胖问题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现代饮食过度精致化，孩子摄食过多的高糖高油脂的食物，加上手摇饮跟甜点盛行，也让儿童肥胖比例逐年攀升，孩子也可能因为肥胖而提早发育。因此提醒家长要先透过3项指标来检视孩子是不是有身材过于矮小或是提早发育的不同问题。首先要对照生长曲线，如果孩子身高长期落于第300分位以下，也就是低于最下方的曲线，建议要尽早就医。第二是观察生长速度，青春期之前如果一年长不到4公分，就必须提高警觉。再来就是孩子看起来长得也不差，但要注意的是否就是女孩8岁到9岁，或者是男孩9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都要特别留意。医师提醒，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有的早一点，有些慢一些，有一些只是正常差异，有些则需要进一步评估跟治疗。如果家长有疑虑，就应该寻求医师的专业协助来处理了。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长期培力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工艺创作，结合部落文件站长者的泰鲁格族编织，即日起到5月31号办理特展，邀请民众欣赏部落文化跟女力的展现。立新基金会留在秀林当名字被织起美学特展，结合琉璃珠工艺跟泰鲁格族编织，即日起在花莲远东百货唯美馆展出。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主任朱庆平表示，将泰鲁格族著名的织布工艺跟立新基金会常年培力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创作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跨媒材美学，
1: 可以跟部落的长者，尤其是几个部落的老师们学习织布，那再结合我们的琉璃文化，又回馈到部落的文件站。
0: 立新基金会2年来也在花莲县秀林乡榕树、同门、文兰跟波士岸4个文件镇，指导长者手作琉璃工艺。经长者提议，泰鲁格族织布加上琉璃珠作品一起展览，给予长辈很大的肯定。专案经理林玉珍说：“
2: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说，他们的作品可以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展出，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肯定。”
0: 这项展览持续到5月31号为止，现场设有留言墙，欢迎民众为创作者留言打气，相关作品也在立新基金会新工坊粉丝专页提供收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

0: 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三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2: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0: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4: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
5: 啊。
3: 渐渐长大了，
5: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4: 哎呦，好辣。
3: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5: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着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4: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3: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4: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5: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3: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5: 啊，谢谢你啊。
7: 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您。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九线呢在大清水明隧道啊，指标是 159.4 公里呢，那这项复建的施工要到晚上的六点钟，晚上的六点钟，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时间来到了5:13了。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如。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目前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啊，那又是我们的花莲大桥这里呢，指标在4.8公里到6公里之间呢，这项施工哦、啊，那目前双向呢是维持各有一个车道的，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也多加注意啊，现场的引导，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同时要注意，这里呢有限速，限速30公里。同时在南下的部分呢，从大坑开始啊，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这里呢，那全天后北以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来进行这个路基的施工哦。所以南下线的部分呢是单线双向来做通行，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那这是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在台三十线呢，来到了南安瀑布。南安瀑布啊，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呢，上边坡的保护施工，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比较特别的是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请您减速慢行。那同时呢，也依照现场的交通管制的情形来做通行啊。那这是在台三十线玉长公路。台八线的部分呢，要特别注意在它华路西哦，华路西指标是145.3公里呢。由于这个刷坡的施工，哦，那所以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就是配合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5个放行的时间，分别是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10点钟的时候。那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5点半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快速通过。五点半以后呢，车辆是只出不进，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呢5月21号啊，那农历的节气里头呢已经来到了小满，初夏的池南森林呢正在悄悄地展开一场热闹又神秘的昆虫的派对，那当然这不是虫虫危机哦。在池南自然教育中心哦，在下个月也就是6月6号星期六，哇很好记耶，6月6号星期六要以昆虫呢为主题的亲子活动哦，那所以呢邀请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亲子一起来化身为森林当中的小小观察家哦，那跟着我们的专家老师们呢走进环境教育的这个大教室哦，那也就是我们的池南草地跟森林，用眼睛来观察昆虫的特征，用耳朵来聆听森林里面呢此起彼落的虫鸣，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的好奇心哦能够啊走进自然界，那同时呢还可以体验手作，那希望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也就是小朋友们呢大手牵小手来到呢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4了啊，华灯初上的傍晚呢，在空气当中啊，哎，微热，然后呢又感觉到呢在接下来整个的一个晚上呢是带着让我们感觉到呢回家的路上啊，总是心中呢有点牵挂，那或者呢总是带着希望。那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夕阳经典共一网这样的一个单元里头呢，相宜希望能够以这首歌曲呢带您重温一段呢属于刻骨铭心的浪漫的回忆。是的，这首歌曲呢是属于90年代的歌曲啊，那也就是我们的电影《暮光之城》啊的这个经典的一个歌曲啊。那主唱者呢是克里斯汀·派瑞。那当然呢，这首歌曲呢，只要这个钢琴跟大提琴声交织响起的时候啊，那是不是呢，让我们感觉到？千古以来那属于呢1000年的那种盟约，那种誓就是誓言，还有呢就是非常的想念的就是挂记着就是你。

你所想要呢关心的那个人哦。好，所以呢接下来上帝要播送的这首歌曲呢就是 A Thousand Year， 那希望呢在这样的傍晚呢能够带给您最温暖的陪伴，那同时呢在回家的路上哦，那共同来聆听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上午执勤时，在北区发生一起自小客聚检逃逸案，原警立即应处，避免危害扩大，后续将依法追查就办。陈云涵报道。
2: 永兴派出所所长何永洲及警员罗佐轩5月21号上午10:25许执勤时，

0: 时，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等红灯时行迹可疑，且驾驶未依规定系统安全带，便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料驾驶见到警察后心虚加速逃逸，行经崇德路与北新街口时因车流阻挡受困。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所长何永洲说：“
1: 原警考量现场交通状况及公共安全，遂此时以强制力来破窗，借以制止车辆持续逃窜。”避免威胁其他用路人安全，唯因驾驶人仍持续驾车逃逸，原警基于比例原则及避免追逐过程造成其他民众生命、身体及财物的损害，所以停止尾随追缉。
0: 第二警分局已成立专案小组，将持续追查犯嫌到案说明，并呼吁驾驶人遇到警方拦查时应配合受检，切勿心存侥幸拒检逃逸。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政府办理115年度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预计协助超过30家中小企业投入创新研发，每案最高补助新台币100万元。张宇云报道。
3: 为强化中小企业创新研发能量，提升在地产业竞争力，今年新竹市政府自筹1000万元，并向中央争取1579万元的补助，透过地方型 SBIR 计划，协助在地中小企业降低研发风险与投入门槛，鼓励企业勇于投入技术升级、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这一次的计划有三大重点，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新竹市在地的特色企业，包含说我们的数位啦、资通讯啦，那还有我们新竹市很在地的这个食品加工制造等等。那第二个是我们在中央到地方呢，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就是永续城市、近邻转型。第三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 AI 的部分。
3: 此外，为协助企业掌握申请重点以及提案的品质，市政府今年特别规划了四场广宣说明会暨计划书撰写与简报技巧课程。今年度 SBIR 计划受理申请到6月22号为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青年店家新创辅导升级计划，协助12组青年店家提升经营动能与品牌发展，今天举行成果发表，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劳工及青年发展处推动青年创业扶植政策，以投资代替补助为核心，整合中央与地方资源，办理苗境创生苗栗县青年店家新创辅导升级计划，今年投入新台币150万元，协助12组青年店家稳健经营与品牌升级。成果发表会以市集形式呈现，副县长邱丽丽说，
5: 那这次展出的呢，总共有12家的一个品牌，有青农也有在地的文创职人，那看到这一群年轻人把这个大湖的茶，把在地的一个陶土，还有我们在地的农产做成他们手制的一个品牌，变成我们的一个精致的一个生活美学，这就是苗栗最美丽的一个韧性。
2: 邱丽丽副县长表示，青年返乡创业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资源与舞台，县府将持续跨域整合，协助青年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地方产业升级与创生发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水气增多，台湾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天，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

0: 平量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1: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2: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0: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1: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4: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划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4: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4: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哦。那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那在回家的路上呢，那当然湘怡再次的提醒你开车的驾驶朋友哦，那下班的时间呢难免车多人多的哦，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好，那现在苏花路廊这里呢双向的通车情况呢是正常的，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哦。那不过呢在市区的部分哦，我们的金三角，那也就是中华中正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哦。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行驶山区或者是隧道的话呢，也请您开亮头灯，开亮头灯，同时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像歌曲呢 1000年的约定哦，那什么样的爱情可以1000年的约定呢？那当然茄子蛋哦，那他有说法，因为呢这个歌名呢叫做爱情比你想的更加伟大。好，那怎么样的伟大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茄子蛋的歌声。

0: 我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麦时间是五点四十六分哈，好，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6了。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从今天晚上哦开始，那在配合交通部的铁道局东部工程分局，那因为呢在我们花东。

地区有双轨的电气化计划哦，那这项施工呢是在晚上开始哦，那主要呢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在瑞北部落的联络到这里，指标是从250公里开始哦，那沿路到251公里，也就是北港大桥这个路段哦，那所以晚上呢，在晚上的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南下的部分是封闭的，南下的封闭啊、哦，那所以呢还是可以走，怎么走呢？就是利用北向的车道哦，单线双向来做通行。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哦，要多加的注意管制的措施，同时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北港大桥瑞北部落啊、哦，台九线呢在指标250到251.8公里，晚上的十点过后呢，南下的部分呢是封闭的。

目前呢，看起来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道路的情形大致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不过呢，重要的路口在我们的中山、中华、中正、金三角这一带哦，还有呢，靠近林森路，那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礼让，那注意车前状况了。好，这是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至于在苏花路廊呢，如果进入隧道的话呢，也请您开亮头灯哦，那多加的注意，那随时。是的，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8了。龙千玉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幸福的快乐》。

0: 是的，幸福的结局呢，要有你，要有我，要有大家哦。好，那回家的路上呢，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刚刚提到有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在台九线呢，也就是在瑞北部落到北港大桥，指标从250到251.8公里啊。那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呢，这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事先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北上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的。那同时呢，在崇德这一段呢，崇德指标在162.9公里到163.3公里啊，台九线的部分呢，那今天晚上同样是今天晚上啊，在八点过后隧道里头呢有照明系统的这个维护啊，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这项施工呢是从晚上的8点过后呢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崇德隧道啊，那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而且呢也就是一个车道轮流放行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啊，小心的遵照呢现场的引导来做通行。好，那这是呢在路况的部分呢再次的补充，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治安不打
1: 烊，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2: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为了提升呢交通安全，还有呢建立这个反毒观念哦，再来呢就是防窃跟防诈的知识哦。那同时呢还要推广全民抓小偷的观念，所以呢凤林警分局这里哦，那特别哦也就是呢希望能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发现了可疑的人车或者是异常的状态哦，那应该呢立刻的来通报警方，那同时呢共同的来落实全民抓小偷的精神。凤林分局分局长呢刘玉祥哦，特别哦要提醒听众朋友的，警方呢除了持续的强化交通安全防窃，还有呢毒驾的查缉勤务之外，也将透过呢科技的执法、精准的勤务，还有在地的相关的参与跟宣导措施哦，要全面的守护辖区的安全。那同时呢也会结合民众的力量共同来打造呢绵密的治安网络，

在此呢也要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随时的提高警觉，守望相助，让平安呢不只是口号，而是呢每一位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特别注意的。那今天呢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哦，那也希望呢我们是最佳的一个安心，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生活呢是有保障的。根据统计呢，115年1月到4月啊，那在凤林分局的辖区里头呢，总共发生了251件的交通事故。那事故的热点呢，集中在凤林镇还有光复乡。那肇事的原因呢，是以未注意车前状况，还有没有依照规定让车，再来呢，就是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为主啊。那另外呢，也就是高龄族群的事故呢，比例也偏高了，所以警方在此呢也强烈的同时呢要做这个热点的交通的稽查勤务之外呢，也会持续的结合地方村里哦，来推动呢交通安全的宣导，同时呢也希望哦能够确保呢我们的民众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方便哦，那同步起动了护瓜的专案，那警方非常的严谨，也就是透过深夜的巡逻，还有监视器，还有车牌的辨识系统哦，来做科技的侦查，作为呢守护农民辛劳成果的这个最佳的一个守护哦。那在此呢，再次的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可疑的人车或者是异常状况的话呢，立刻通报警方，同时呢，共同来落实全民抓小偷的精神。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8了，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哦，我们准备呢6点的对时，同时呢要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了。

好，在音乐声当中呢，相宜要补充一个道路状况哦。感谢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目前呢，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在南下指标165.2公里哦。那有一部车呢卡在这个边沟了。好，那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小心哦，小心的通过。这是在南下指标165.2公里的地方呢，有车辆卡在边沟，卡在边沟哦。那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东分局呢已经在处理当中了，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南下在指标165.2公里的地方，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极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9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拥挤。南下 322.8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71.2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路间有砂石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6公里林洛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402公里，在长治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往生的猪只，另外路间则是有一只猪正在走动当中。北上水上系统到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树林到安坑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二甲东向的镇头到大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6: 在全国的路况汇整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明天的天气概况。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现在台九线在南下哦，南下呢指标165.2公里的地方呢，有一部车呢卡在边沟了哦。那外侧的部分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避开，小心的避开哦。那现在呢，我们的东分局收到之后呢，也通报了相关单位在协助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务必多加的小心呢，同时呢，也不要好奇的放慢了车速哦。好，这是呢，在台九线呢南下在指标165.2公里的地方呢，有车辆卡在边沟了，请驾驶朋友呢小心通过。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准备来收听气象报道。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跟明天呢，都是封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而整个各地感受还是偏多云，然后高温闷热。那像明天的情况的话，要留意是桃园以北地区跟新竹至嘉义的山区，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其他地方大致多云。白天高温还是来到30至33度，特别是嘉义以南的山区，近山区哦，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仍然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再来午后会有些局部的对流发展，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出门呢也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得携带雨具了。再来今明两天的金门马祖都容易会有低云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那未来一周对于东半部的朋友的话，明天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那不过随后一直到周末假期，然后一直到下周四这段期间哦，各地大致都还是多云到。

0: 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所以天气上变化比较少，也比较单纯，外出一定要记得是要做好防晒。那午后比较偏山区，也要留意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好，晚安，谢谢
1: 哦，拜拜。
0: 拜拜。
1: 是的，天气呢仍然还是在不稳定当中哦。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随时呢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哦。那同时呢，外出的话呢，那行驶山区道路更要多加的留意，多加的小心了哦。好，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呢在指标165.2公里的地方南下的部分哦，有车辆呢卡在边沟了，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的通过，小心的通过。现场呢已经在处理当中，那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所做的路况的通报。

0: 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首先呢，就是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来做的通报。那也就是台九线呢，在南下指标162.5的地方啊。好，那看起来呢，这个状况，那也就是呢，车辆卡在边沟了，卡在边沟了啊。那指标呢，就是在165.2公里的这个外侧车道，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的避开。那东分局这里呢，跟相关的这个救援的这个单位呢，已经到达现场。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哦。好，这是呢台九线南下呢，在指标162.5公里的地方。今天晚上有2项重要的夜间施工，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也就是台九线在崇德隧道啊，指标是162.9公里到163.3公里，隧道里头呢要进行照明系统的维护作业啊。那所以在今天晚上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将有工作人员在现场来做这些相关的维护作业，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啊，注意现场的引导，那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

员的安全。好，同时台九线呢来到瑞北啊，瑞北啊这个路段指标从250公里开始到251.8公里，到北钢桥，北钢桥瑞北部落到北钢桥这个路段啊，那今天晚上也就是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啊，要配合呢就是东部这个铁道的这个工程啊，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注意您的行车动线啊。那今天晚上10点过后，南下的部分呢是车道是封闭的，只能利用北上来做单线双向。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现场的引导啊，小心的通过。好，再来提醒呢，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级号码7。

了哦。好，那今天呢，在节目的结束之前呢，那湘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就是一首呢充满着思念情怀的经典老歌《明月千里寄相思》。那这首歌呢，那当然用比较悠扬哀伤的这个旋律啊。那最主要的呢，就是歌词里头他所要啊带出来的，也就是对远方的不管是爱人，不管是家人，不管是你所关心的人，一个深切的一个牵挂。那就回到了刚才我们听过的这一首西洋经典《忆过往》的这一首Sorin Year 一千年的约定哦。那当然呢，这一千年真的时间过得很久很久啊。那当然呢，只有月亮哦，月亮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请明月呢代为传信，那当然呢也就是千言万语没有办法当面诉说，那只让这一轮高挂的明月呢成了彼此心灵相通的桥梁。

是的，另外一首歌呢也是跟月亮有关的哦。那这个歌名呢就是《岷江夜曲》，那歌词里头呢提到椰林模糊月朦胧，渔火零落引江中，船家女轻唱着船歌，随着晚风处处送哦。好，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夜晚里头呢，我相信很多人哦，就是会有许多许多怀念的这个情怀哦。好，那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那同时呢也在这首《岷江夜曲》当中呢祝福大家，那也和大家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那在结束之前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刚刚呢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台九线呢就在南下哦，指标 165.2 公里这个地方呢有车辆卡在边沟了哦。那随着呢这个夜色真的就即将降临了哦。好，那我相信在这里呢有许多的朋友都还在忙碌当中要把这个车辆哦处理好，那经过的话呢也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呢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再次的祝福大家平安，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契燃费正式更名公路养管费，收费标准维持不变。116年行事历出炉，连假有9个，春节放7天。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京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2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态度。记者李宜晨的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2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

0: 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的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0: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2: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0: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顾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之相关预算。经广记者李宜诚台北报道。
3: 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设施。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三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1347点，写下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3.37%。成交值新台币112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4: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在指台湾偷走晶片产业，行政院今天表示，台湾晶片产业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没有偷的状况。政府将持续对外说明，沟通相关误解。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面对川普多次指称台湾窃取美国的晶片产业及半导体技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行政院长卓荣泰、副院长郑丽君及经济部长龚明星已多次对外表明，台湾晶片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没有偷的状况。
7: 院长也说过，全世界各国都会向台湾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半导体晶片，如果是透过不合法途径的话，台湾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竞争力以及地位。因此对于相关的这样子的误解，我们会持续来沟通，也会持续对外来做说明。
6: 此外，对于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的裁员问题，李慧芝表示，政府会在兼顾国家财政永续前提下妥善规划。而这几年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台湾经济表现相当亮眼，经济果实不只是全民共享，也应投资下一代，推动人口政策不是短期撒币，而是对国家未来最重要战略投资，希望照顾孩子的同时，也能减轻家长与照顾者的压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日商东京威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日商法院判罚1.5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威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检辩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

0: 在职工程师窃取两奈米制程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石刻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四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六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三年及两年。陈立明五次犯刑，因为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十年有期徒刑。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十个月，缓刑三年。而东京威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的责任，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威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1.5亿，但宣告缓刑三年，缓刑条件是一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威力公司和高检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决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诚信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卫福部今天公布全台医美诊所涉偷拍最新稽查状况，目前各地卫生局已前往稽查720家，回报35家违规。以新北14家最多，桃园6家居次，其中14家各被依医疗法处最高50万元罚锾，多数并予以停业6个月。未来将把稽查范围扩大到其他医疗机构。针对医美诊所偷拍风波，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个案部分已要求加强侦办，所幸相关监视设备都已被扣押，影片没有流出。地检署也已经对超过400个场所加强稽查，将研议是否加重偷拍刑责。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立委质询时关注行政院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进度，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回应，很遗憾立法院去年5月初审相关组织法，6月召集一次协商后，至今还没有新进度，希望立法院不分朝野能共同支持各资会尽快成立。针对近期频传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张敦涵以此为例强调，各资会早一天成立，就是对民众隐私权早一天保障。
3: 这次的医美诊所医美中心的事件之后，法务部9个地检署同时启动侦查，这个警方的系统配合中央加地方，已经展开对超过400个场所的稽查，教育系统、卫福系统也结合地方进行了加强的稽查，法都在加强稽查，我们希望能够遏止所有的不法行为。
2: 至于偷拍设备实名制，张敦涵说明，设备源头管理会有加强方案。实务上，有些受到家暴的女性需要类似设备来反侦搜，保护自身权益。如果贸然实施实名制，可能会造成另一种伤害。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署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署发部次长侯怡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5: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4: 署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林志玲今天发文宣布婉谢接任文策院董事一职，他表示当初接下这份邀请的初衷是希望能为产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

文策院董事长王石思对此回应相当惋惜。赖幸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

0: 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十八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1: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0: 此外，张敦涵指出，六到十八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1: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0: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人事行政总署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应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近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今天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3: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五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4: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3: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内坜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63.5公里台中系统前路肩有往生动物，南下34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南下368.5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324.6公里过大湾交流道两部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道无堵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4号东向6.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6.8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之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通知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

0: 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1: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进行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0: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提出千亿元协助产业转型计划，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正着手研拟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条例，将支持方案法制化，目标在下个会期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近年来，中小企业支持方案是以特别预算来支持。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规模已经提高到100亿元，但特别预算执行只有2年期限。若是能赋予支持方案法制化地位，不仅是预算挹注，也将更有利于透过政策和税务工具给予企业长期支持。
4: 在这个阶段，对于我们整个中小企业的出口的订单或者是外销的布局，是不是要再做一些强化？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长期性的这个预算来支持的话，我想对中小企业帮助会比较大，就是它有一个稳定性跟持续性。
3: 龚明鑫部长强调，政府积极和产业界沟通相关经济政策，自己上任以来也持续和七大工商团体及中小企业密切交流。台湾电子和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也需要仰赖材料和设备等关联产业支持。经济部将强化供应链连结，让成长动能外溢到更多产业。而目前主计总处预估我国今年 GDP 为7.7%，在现有发展趋势下，应该还有再上修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上柜公司金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涉嫌透过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总经理陈昭荣取得先进化学原料机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营业秘密法将金城董座、积家总经理两人及金城公司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5: 金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2010年创立公司，专门提供半导体制程所需要的特殊气体并研发先进材料，四年前正式挂牌上柜，并曾获选富比士亚洲中小企业200强。不过刑局前年接获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报案，循线查出金城科技董座陈雅礼涉嫌打从2017年开始到2021年间，透过担任积家电子总经理的同窗好友陈昭荣取得积家有关容器技术、环保清洁剂等营业秘密，随后还转传给俄国人士。虽然陈昭荣辩称这是基本技术并非秘密，陈雅礼也解释只是请俄国人士帮忙解读，但检方侦查后仍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6: 陈姓被告等涉嫌泄露某科技公司营业秘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一取得泄露营业秘密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5: 积家总经理陈昭荣涉犯知悉营业秘密泄露罪，金城董座陈雅礼涉犯以不正方法取得营业秘密后泄露等罪嫌。至于金城公司，因董事长处罚也被起诉，面临罚金刑。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两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的报道。
7: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2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两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8: 截至5月20日，总计检查188家场所。

0: 所，还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1: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7到9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品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受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了5%到10%。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7到9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4: 虽然成本费，但是业者啊在包装方面啊，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啊，来做了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贵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啊，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3: 每家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世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品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今天上午由花莲港赏金码头出海的2航次赏金船都幸运与短肢领航鲸群在海面交汇，其中还有母子鲸同行等珍贵画面。这也是花莲海域今年首次有鲸鱼群体出现，让船上游客惊喜不已。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赏金船今年首次发现大型齿鲸出现，赏金船船员陈宏明表示，21号上午8:30的航班在提莱比灯塔外发现8只短肢领航鲸影踪，但没能清楚的观测。上午10:30的航班出海不久，就在花莲港外观察到约50只上下的短肢领航鲸群体，除了有幼鲸贴着母鲸、母子鲸同行的画面，还可见缓慢移动的鲸鱼成群浮上海面，豪迈喷气，在海面停留休息的景象。更难得的是，记录到鲸鱼将头部垂直抬升，露出海面的浮盔行为。
6: 浮盔这样的行为呢，是鲸豚他们会把身体垂直，把头从海里面去伸出来。他们应该是在监测跟监看海面周遭的环境的状况是如何。那今天以今天的观察，我们其实有发现有蛮多次浮盔的行为动作，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观察短肢领航鲸的一个状况里面是非常难能可贵可以观察到的行为。
5: 根据了解，短肢领航鲸在过去曾于夏末初秋时偶然在花莲海域出现，这次却在5月下旬就在花莲港外现踪，对长期进行海上观察的团队而言，具有相当高的生态记录意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由运动部全民运动署主办的全国国小乐乐棒球决赛，今年移师宜兰运动公园大草坪盛大开打。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7: 114学年度第17届国中小学生普及化运动乐乐棒球全国决赛，21号在宜兰运动公园举行盛大开幕。这项全国性的体育盛事，今年是由宜兰县政府携手在地5所国小共同承办，3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队伍将展开为期2天的赛程，角逐全国最高荣耀。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房瑞文署长说。
8: 20个县市，我们分别5年级大概有19队，那6年级有20队，所以全部大概是39队的小朋友，连同老师、教职员大概我们这2天会有1000多个选手跟教职员在我们宜兰这边，还是要特别感谢辛苦的裁判。
7: 全民运动署表示，乐乐棒球具有高度安全性，且强调团队合作，是学校推动

0: 普及化运动的最佳媒介。举办全国决赛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纯粹追求竞技胜负，而是要让各县市的孩子都能发掘运动乐趣，进而为台湾棒球运动的基层发展扎下更稳固的根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神农市集这个周末将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除了集结摆摊小农摊位，也抢搭端午节话题，推出50元履历猪肉包粽 DIY。 记者黄怡豪报道。
2: 这次的活动跟田寮区农会合作，推出履历猪肉包粽体验，由家政班的成员现场教学，每天下午3点开放报名，总共有3个场次。另外也邀请纳马夏小农夫周景泰主厨示范原名特色料理，结合高雄当季的蔬菜与在地的食材入菜，让民众透过味蕾认识高雄的农产。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3: 本次结合端午节庆规划包粽 DIY料理秀及多元互动活动，不仅希望让民众在采买之余，也能透过亲身参与认识在地食材，进一步支持高雄农业与在地小农，让更多人透过参与活动来品味高雄农业最真实的新鲜滋味。
2: 神农市集将会在5月23、24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凹子底森林公园举行。现场还安排了音乐表演、魔术秀以及消费集点活动，民众有机会把新鲜的水果和特色的农产品带回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平的太高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普兴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74公里，竹港大桥的内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一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有抛锚车。北上的368.5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辅助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4号东向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的外线轮胎皮掉落。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速缓慢。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1号礼拜四晚上的7点10分要11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考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考尔，他们是831还有阿琳，来互相伤害。接下来三小时到十点钟，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用路驾驶，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蓝潭隧道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1号南下的杨梅出口普兴方向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我今天被问了一个问题，我去剪头发，然后这个朋友 就问我说，卡尔，你平常讲话就是这个语调这个方式吗？这个痛吗？我就说我不太确定耶。他就说，那你能不能用这个上节目的方式来跟我就是讲几句话这样。我想了一下，我想说就这样吧。这有些时候对于做声音工作或做广播的人来说，可以

切换是可以切换没错，但是要有非常明确的分野，好像是真的上下台的落差非常大的是吗？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彩虹黑洞。

MP 魔幻力量歌曲叫做《彩虹黑洞》，国三北上蓝潭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呢，这里是有施工的，要提早避开来咯。好，路网图，如果你所遇到的地方，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速缓慢的地方，记得保持好安全距离。15分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21，王力宏，歌曲叫《爱错》。国一南下杨梅出口往普兴方向内线有货车跟客车的事故状况。国三北上蓝潭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刚刚是王力宏，现在是林柏宏，还有青虫阿爱，无你的故事。

青虫敖语跟林柏宏的合作叫做《牟利的构思没你的故事》，7:26。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路段呢，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好，南部地区路网图目前是顺畅好走咯。好，在刚刚的时候有提到呢，这个朋友问我说，我有没有分上麦跟下麦克风的声音？其实有，可是因为平常在日常当中要来表现这个东西蛮困难的。就像是说，如果现在过年过节回到亲戚家拜年回家，突然就说：“哎，你不是歌手吗？你有发过片，要不要唱一首歌来听听呢？”哇，就有些时候会有一种类似的一个感觉跟感受，所以我就在想说，好，那这样子的话，我接下来以后讲话，我就尽量把上麦跟下麦的声音弄得一样好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吗，就是也是跟声音有关系，就是前阵子呢好像有不知道是邻居还是街坊邻居的谁，就跟我的亲戚我的家人就说，诶，你的哥哥是不是在警广工作什么之类，然后我就想说，诶，我跟这一个街坊邻居其实没有打过几次照面啊，就是可能很偶尔这个拿信的时候会看到，然后后来问了一下才发现，哦，声音有听出来，哦，这个声音辨识度，诶，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做声音工作的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算赞美吗，就是，诶，你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谁，哦，但是好处是很有辨识度啊，坏处是什么呢，当走在路上，哦，就不能做坏事了，哦，很容易被人家听出来说你今天是不是下午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纪维昂，歌曲叫做 Numb， 然后再待会七点半我们一起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的得奖单位。在这个时候呢，他表示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的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35%的目标。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1: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

0: 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太安溪的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伤害。由淑燕报道。
2: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湖灾害。
3: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1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截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2: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又到了芒果的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的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经理报道。
4: 预警分局护果专案全面启动，
2: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六到七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5: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2: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天，25到32度，中部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6: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5: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6: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5: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6: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5: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6: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5: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6: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休息回来7:45，动力火车歌曲叫做《当》。台二线北部滨海双向2.9-3.1石门国中的路段，这里是施工采调拨车道通行。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施工维护。在台61线北上的180.2公里福兴路段，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缓慢。好了，复古的感觉，李翊君，雨蝶。

还珠格格的一个连续两首作品咯，动力火车的当跟李翊君的雨蝶49分。今天的天气状况蛮闷的，然后在北部地区抬头看呢，云层很厚，好，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两天特别留心一下气象跟户外的天气状况。明天应该还是会闷闷的啦，如果 OK 的话带把伞吧，遮阳或者是防雨都不错咯。杨培安的歌声。

这该是之局的爱克拉奇所带来的音乐作品7:57。好，待会8点准备来会诊整点路况了。国道5号南下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车的爬坡道有故障。

0: 等车。国道3号南下 27.7 公里新店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他们是 Kimberly 陈芳宇还有血肉果汁机的合作打开太阳美声版，我们待会对时咯。
1: 欢迎光临，单单欢迎 Kimberly。
2: And I'm sitting here with Flesh Juicer and we're looking at

晚上八点钟，当夜色围在身边沉默，今天的回忆能否在你心中留下些许的深刻？不管抱着什么心情，都和我一起把握当下，像烟花雨一样，将片刻渲染为隽永吧。大家好，我是韩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爱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得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及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27.7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五南下7公里的乌土隧道前，大型车爬坡道这里有故障车。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180到179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轿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零八零。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executed mine.
1: 法律一点零。
2: 好，8:09，今天的法律一点零，我们等等要来讲到的呢，是有关于这个是继承法律的问题哈。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 Kelly Clarkson， 叫做 Mine， 好，我的，好，所以继承会从我的变成别人的，又或者是呢，我们会从别人那边拿到新的东西。好，今天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的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2: 好，我们上次律师连线讲到的这个继承的内容，我们大致上讲了一下继承的顺序，然后继承的这个数，哎，那叫什么？持分数是不是？
3: 应继分。
2: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哪个部分继续来聊到有关于继承的法律内容？
3: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稍微讲到一下，说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继承。
2: 嗯，
3: 然后会再讲，就是说，哎，那继承的话，如果说，哎，我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之后，他留的是一大堆的债务，那我该怎么办？
2: 是是、
3: 啊。还有就是说，可能在继承人在办理继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缴付哪些税
2: 啊？要缴税的哟、
3: 哦。对，这个部分应该听众朋友都会很关心。那其实人的生老病死，就是一部民法典。
2: 对。
3: 所有的生活，你所有的状况都跟我们的民法有关。
2: 是，
3: 那当然走的时候，就是会牵扯到继承的问题。
2: 嗯，
3: 那继承往往也会引发你后代的一些相关的纷争。
2: 是，
3: 那所以你在继承你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呢，那很有可能你的后代就会起了很多纷争。
2: 是，
3: 哦，这个在我们的审判实务上也很常见。
2: 嗯，
3: 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之前我们有讲到说，哎，那继承该怎么继承？
2: 是，
3: 好，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继承到底是我可以继承什么？我可不可以只要继承他的财产，我不要债务？
2: 不行吧？
3: 对，没有错，原则上是不行。我们的继承哦，纵使到现在都还是采取概括继承，
2: 概括
3: 也就是说，原则上他的债务跟他的所遗留下的财产你全部都要接受。 如果你要的话就全部要接受，
2: 是，
3: 如果你不要的话就全部都不能接受，
2: 因为你就是你承担了这个东西，你就是全部都要承担，不然就全部都不要了。
3: 对，没有错。那在早期以前，1997年1月修法以前的话，就是他民法规定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全部接受。那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很可怜的状况，就是说爸爸可能早期就离家了，父母子俩。结果呢，小孩长大，当时的成年是20岁，到了20岁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银行或者执行命令说，不好意思，你欠了我们1000多万。
2: 嗯，
3: 好，那他就觉得莫名其妙，我哪里欠你1000多万？我也没有跟你银行借钱。
2: 嗯，
3: 结果一查，原来是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欠了银行可能400-500万，结果利滚上去就变成1000多万。
2: 嗯，
3: 那怎么办？没办法。
2: 哇，
3: 因为民法就已经规定，就是说你也超过抛弃继承的这个状况了。对，然后你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办法去免除这个债务。
2: 嗯，
3: 所以呢，当时的立法者考量这个问题，就陆续的在1997年1月就修法了，然后到了1998年6月的时候，就是修法修到现在的这个状况。
2: OK，
3: 就是说原则上你还是概括继承，你还是会承担他的遗产跟他的债务。
2: 是，
3: 如果说你想要继承的话，
2: 是，
3: 但是以你所得遗产为限来付有限的清

0: 厂责任。
1: 嗯嗯嗯。
0: 好，那在早期然后早期会有所谓的抛弃继承跟限定继承。
1: 嗯。
0: 哦，抛弃继承，也就是说我都不要了，不管你的留下来的财产跟你的债务，我全部都不要。
1: 对。
0: 所以我在知悉我可以继承三个月内，我就去跟法院办理抛弃继承。
1: 是。
0: 那限定继承也是，就是说我一样就是以我所得的遗产为限，那我要去跟法院申办限定继承。
1: 嗯，
0: 好，那大现在会有很多人讲说啊，我们现在的民法典都是采所谓的限定继承，不对。
1: 嗯，
0: 限定继承就是说以你所得遗产为限，然后你去负你的继承责任而已。但是现在原则上来讲，就是我刚刚有讲的概括继承，就是你要继承的话，你就要得到全部的遗产跟全部的债务。
1: 嗯哼，
0: 只是说，当你如果说有向法院申报的话，申报财产清遗产清册的话，你可以主张就是说，虽然哦，我的爸爸或是我的妈妈、我的长辈在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但是我现在得到的遗产可能是只有10万块或是零。
1: 嗯，
0: 那我就不用再去负这个清偿责任。
1: 是，
0: 所以原则上在法律的层面上还是会有稍点不一样。好，那有些听众朋友会认为说，那像既然采那个现在是采所谓的有限的清偿责任，
1: 嗯，
0: 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所以我也不用赔？
1: 还是要去做一个资料申缴的动作吧？
0: 对，他要去跟法院申报财产遗产清册。
1: 嗯哼，
0: 如果说你没有申报遗产清册的话，不好意思，你还是有可能会针对于你的被继承所遗留的遗产，你要用自己的财产去填补，要去还给人家。
1: 哦，
0: 所以当你知悉说你可以继承之时起三个月内，你必须要向法院开具遗产清册来跟法院呈报。
1: 嗯，
0: 那法院就会开始一连串的，比如说我要去公告给债权人之类的，请你来申报。
1: 嗯，
0: 如果说好，哦，都没有了，那 OK， 那你所得遗产就是这些。如果说纵使后面有人再出来，那你也只是所得遗产为限去负清偿责任。
1: 对，
0: 哦，比如说我们刚讲的，你可能您的所得遗产只有10万，但是你的被继承人在外面欠了1000万。
1: 是，
0: 那这时候如果说还有一个债权人来跟你讲说，哎，不好意思，你的长辈欠我900万，
1: 嗯，
0: 那我就说，那我也只得到10万，我只要10万给你就好。
1: 嗯嗯嗯，
0: 对，你就免除了这一个继承的责任了。
1: 是。
0: 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当你知道说有继承开始起，而你没有办法确认你所得的遗产到底是多还是少，
1: 嗯，
0: 好，哦，这个时候呢，最保险的方式，你就是在三个月内要开具遗产清册跟法院呈报。
1: 就是说，反正当有人过世，然后你知道你是这个有继承的这个顺位的时候呢，就赶快去把所有的财产都弄出来哦。弄出来之后呢，做了一个列表，然后去跟那个法院申报，然后如果有债务，就会直接从这一切的这个财产去做相关的缴清呐。
0: 对，没有错。
1: 嗯，
0: 然后这一个呢，其实也不是常态，因为会区分几个状况。第一个，你确认说，哎，其实你的长辈没有任何的欠款。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放心的去继承，没有问题。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你知道你这个被继承人他欠了很多钱，
1: 是。
0: 那他所留的遗产根本没有办法去支付那些钱，
1: 嗯，
0: 那这时候你也毫无悬念的，就是你在继承开始起，
1: 嗯，
0: 你就是三个月内去向法院办理抛弃继承，
1: 就是你直接抛弃也 OK 啦，因为你就是没有要继承这个东西，嗯，
0: 对，没有错。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确定说他到底欠的东西多还是少，
1: 嗯，
0: 可是他偏偏遗留下来算起来也不少，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你真的很难确定。那最保险的方式，你就是跟法院呈报财产那个遗产清册，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好，那还有一些状况，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以你所谓的我们限定的这个以你遗产所得遗产为限去主张你的限定清偿责任，
1: 嗯，
0: 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去隐匿遗产。
1: 我就是把那个遗产拿到，但是我没有做完全数字跟数量的申报。
0: 对，没有错。或者是说你在三个月内你跟法院呈报了遗产清册，但是你造假。
1: 哦 ，OK，
0: 这个东西法院文书上查出来，那原则上不好意思，你就要负全部的清偿责任。
1: 嗯嗯嗯。
0: 好，
1: 嗯，
0: 所以像1163条里面就有规定，像你隐匿遗产啊，或在遗产清册为虚伪的这个记载，或者是你去诈害债权人，这种的状况都不行。
1: 嗯，
0: 哦，原则上你还是要负所有的清偿责任。
1: 对，
0: 好，在这个部分你要怎么去呈报遗产清册？好，呈报了。

0: 话，你没有抛弃继承的继承人，你就要去呈报。
1: 嗯，
0: 好，那呈报期间就是你知道继承开始起三个月内。
1: 嗯，
0: 好，那跟哪一个法院呈报？这个被继承人死亡时的那个住所地的法院。
1: OK， 被继承人死亡的住所地哦。
0: 对，不是说以你自己现在在哪里，你就跟哪个法院申请了。
1: 嗯，
0: 对，是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的法院来申请呈报遗财产那个遗产清册。
1: 是，
0: 好，那应备的文件当然会有申请状啊、户籍成本，然后印鉴证明、遗产清册，然后继承人系统表，
1: 嗯，
0: 啊，全体继承人的名册之类的，
1: 嗯，
0: 好，当然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遗产的清算，
1: 对，
0: 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呈报财产遗产清册不是那么的复杂，
1: 嗯，
0: 在相关的在司法院的网站里面都会有书状范本，然后在法院的网站里面也会跟你教说你要怎么做。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不要觉得很困难，
1: 嗯，
0: 其实不会很麻烦，就是你把资料准备好就好了。
1: 就它会有相关的一个你要写的表格怎么申请，然后一些步骤，其实网络上都会有相关资讯告诉你了。
0: 对，没有错。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说，那真的这个被继承人的债务真的很多，我要抛弃继承，
1: 对，
0: 那我要怎么抛弃？
1: 也是向法院申请吧？
0: 对，向法院申请。
1: 嗯，
0: 好，我们要先讲一个观念，就是说抛弃继承在什么时候才能抛弃？
1: 抛弃继承要在被继承人死掉之后才可以开始做，
0: 没有错。
1: 嗯，
0: 那我们早期啊，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
1: 对，
0: 就是，爸爸妈妈会希望说，哎，那个女儿们，你现在先签一份，你以后不能继承我的遗产，但是我现在分给你多少钱？
1: 哈。不，
0: 对，
1: 不，
0: 早期会这样子，
1: 可是这不能有效力吧？
0: 对，没有效力，因为哈，继承它是从被继承人开始，死亡时才会发生法律关系，
1: 对，
0: 所以在他死亡前之后根本没有继承这回事，
1: 对，
0: 所以没有所谓的预先抛弃继承这件事情。
1: OK，
0: 所以早期就会有这种法律问题，或者是说法律案件，后来女儿去跟法院申个起诉，就说，哎，不好意思，我也要分，
1: 嗯，
0: 那个儿子里面就讲说，没有啊，你早就签了这个抛弃继承书，
1: 嗯嗯，那就没有效力了。
0: 对，法官说，不好意思，因为那个继承是在要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才开始发生效力，你在他死亡前所签的抛弃继承，这个是没有效力的。
1: 是是，
0: 而且抛弃继承要向法院申报。
1: 是，
0: 哦，纵使你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你签了一个抛弃继承的契约，
1: 嗯，
0: 也不生效力，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向法院申报。
1: 嗯，
0: 好，那管辖法院也一样是向被继承人的住所地的法院管辖。
1: 嗯哼，
0: 所以你也不能说因为你今天住台北，但是你被继承人住高雄，所以你就在台北申报。
1: 嗯，
0: 你一定要到高雄去申报。
1: 嗯，
0: 好，办理期限是从知悉可以继承的那个时间点开始三个月内。
1: 嗯，
0: 好，在第一顺位的这个跟配偶的这个继承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应该可以知道说被继承人死亡了。
1: 嗯，
0: 好，那常常会发生问题的就是说第二顺位、第三顺位，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跟他的配偶、子女跟家庭不跟他的家族不和，早就搬出去跟家族没有联络了。
1: 嗯，
0: 那会常发生就是说配偶跟这个被他的子女都已经抛弃继承了，结果这个被继承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的兄弟姐妹没有在所谓的他死亡起的三个月内去申报抛弃继承，
1: 嗯，
0: 这样该怎么办？
1: 嗯，
0: 对，那我们的法条是规定说你必须是你所谓的三个月的起算时点是从你知道说你可以继承的那个时间点，
1: 嗯，
0: 所以当他死亡的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其实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他还没有所谓的继承权，
1: 是
0: 必须你要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抛弃继承权之后，你第二顺位才会有所谓的继承权，
1: 就一定要按照顺序一阶一阶来。
0: 对，那第三顺位、第四顺位也是以此类同，就是说你可能第二顺位、第三顺位要抛弃才会往下一个，所以你的知悉时点是从你知道你前面的那个顺位的人全部抛弃继承的时候，
1: 嗯，
0: 你才会起算你的三个月。
1: 嗯哼，
0: 好，那抛弃继承呢，不能用口头说的，你要用书面向法院办理抛弃继承。
1: 对，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就不要了？
0: 对，没有错。那还有就是说，当然你要向法院递交一个抛弃继承申请书。
1: 对，
0: 这个一样在司法院的网站里面都会有。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

0: 那就是说被继承人的除户户籍成本，
1: 嗯，
0: 或他的死亡证明书，
1: 对，
0: 然后你的你的户籍成本、印鉴证明、印鉴章，
1: 对，
0: 这些都一定要正本。
1: OK，
0: 哦，你申请完你不能用银本，你用银本法院又把你退回，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你这些文件一定都要正本。
1: 对，
0: 当然你还要必须通知，就是说当你抛弃继承之后，下一个顺位的继承人，你要通知他说，哎，我要抛弃继承哦，
1: 嗯。
0: 那像这个通知的证明你要附上，
1: 嗯，
0: 哦，原则上这个部分你向法院申请，然后缴付1500块的规费，
1: 嗯嗯嗯，
0: 那法院认为说你的这个抛弃继承的文件都完备之后，他就会核发一个通知给你说 OK， 我们现在知道你已经抛弃继承了
1: 啊，你们要继承这个东西，就会给你一个证据啦。
0: 对，那这样子原则上你对于这个部分，你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你就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了。
1: 对，
0: 好，那继承人可能会负担的税捐最大宗的就是遗产税。
1: 真的呢，因为如果假设我有遗产乱讲，假设我遗产有1亿，哇，那应该要缴遗产税的咯。
0: 对，嗯，这个会很多。
1: 嗯，
0: 好，那当然被继承人当他死亡之后，继承人你要在被继承人死亡起的6个月内，你要去国税局申报被继承人死亡了。
1: 嗯，
0: 那国税局呢，到时候呢差不多1个月内他会给你一个试算表，就是说他依照你们家庭的整个状况还有被继承人的遗产先试算说，哎，这个被继承人现在遗留有多少的财产，
1: 然后国税局会算一个给你。
0: 对，国税局会先帮你算，当你没有任何意见，通常没有意见就是你不用去缴税。
1: 嗯，
0: 如果你都没有意见，然后你跟国税局说，哎，没有意见了，那这时候国税局就会给你一个完税证明。
1: 嗯，
0: 那这个完税证明能干嘛？完税证明，比如说你可能被继承房子，你可能要过户，
1: 哦，
0: 动产要过户，或者是说他的银行里面的存款要去分割，
1: 哦，
0: 要分给所有的继承人，
1: 哦。
0: 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拿那个完税证明。
1: 哦，我拿到完税证明之后，我才可以拿我的完税证明去对被继承人他留下来的房子这些钱去做其他的处分。
0: 对，没有错。
1: 哦，
0: 那如果说这个被继承人在银行，有很多家银行都留有所谓的存款，纵使说那一家银行只有几万块，
1: 嗯，
0: 不好意思，你还是每家分开跑
1: 啊，他没有统一的啦，就是你每家银行是独立的啦。
0: 对，没有错，
1: 嗯嗯嗯，
0: 啊，只是说现在有个好处就是说当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国税局他会有一站服务，会跟你讲说这一个被继承人保有哪些保险。
1: 嗯嗯嗯，
0: 那透过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去跟那个保险公司申请保险金的给付。
1: 是，
0: 那以前不行，以前是说你要去跟保险公会查，
1: 哦，
0: 然后查完之后你才知道说这个被继承人有哪些保险，你再去跟各保险公司去请求给付。
1: 对对，
0: 因为通常有时候我们在保险的时候，我的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1: 嗯，
0: 好，那当然会有一些遗产税的免税额。
1: 嗯，
0: 哦，比如说遗产税的免税额，如果说你在111年的1月1号死亡之后呢，这个时间点死亡呢，你的免税额是1333万元。
1: 嗯，
0: 好啊，但是你是在98年1月23以后的话，这个遗产免税额是1200万，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点，遗产的免税额会不一样。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当然这个遗产的税的税率呢，如果是5000万以下的话，就是课征10%。
1: 对。
0: 好，5000万到1亿的话，就是500万。
1: 哦，固定的数字。
0: 对。如果你再超过5000万，那超过5000万的部分就是加征15%。
1: OK，
0: 好，那还可以算扣除额。
1: 嗯，
0: 扣除额就是说，比如说配偶的话，他可以先扣553万。
1: 嗯，
0: 好，那有时候呢，你会的节税，所以有些配偶他会先主张所谓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
1: 嗯 嗯，
0: 也就是说，我先从大部分是从被继承人的财产的一半先拿走。
1: 嗯，
0: 那一半只剩一半是归类为遗产，
1: 嗯，
0: 所以你的遗产的总额
1: 就会下降
0: 比较少，
1: 嗯，
0: 少很多。
1: 对，
0: 那如果说被继承人他还有父母的话，那每个人再扣138万。
1: 哦，
0: 哦，然后如果说你是身心障碍者的，被继承人有身心，继承人有身心障碍者的话，可以再扣693万。
1: 哦哦哦哦，
0: 那实务上会发生，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哎，那个你要分我不要分，
1: 嗯。
0: 好，会产生这种状况，可是我们通常会建议说，要么就是全部一起向国税局申报，
1: 嗯，
0: 一 因为继承人

0: 一个所谓的这个扣除额。
1: 嗯，
0: 你如果有一个不去继承的话，那你这个扣除额就少掉了。
1: 哦，所以他扣除额是所有的人一起算。
0: 对，所以当你抛弃继承的时候，你就不列入这个扣除额的范围里面。
1: 哦，懂那个意思了。
0: 对，所以变成说平白无故你要被国税局多算。
1: 懂懂懂懂懂。
0: 对，所以纵使说你不要这一个财产，你也可以就是说等到分割的时候讲说，欸，我们做一个分割协议，但是我不要。
1: 我懂了，就是说我前面不抛弃继承，我大家一起分，可是我后面找律师确定来写说我就是不要那个钱，那你们其他人拿到的去分，这样子，这样就是可以节省那个遗产税的部分啦。
0: 对，没有错。那最后一个 扣除额就是丧葬费，一定可以扣138万。
1: 哦，这很重要啦。
0: 哦，那这个部分的扣除额呢，其实国税局都会先帮你做一个试算表。
1: 嗯嗯嗯，
0: 所以也听众朋友也不用担心说好像有点复杂。
1: 嗯，
0: 不太会。
1: 嗯，就跟现在我们五月份要缴税一样，它会有个试算表在那边。
0: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现在都还蛮便民的。
1: 嗯，
0: 对。那以上就是这个遗产相关的一个税制的一些问题。
1: 好，其实讲到遗产税这个东西呢，就是当代我觉得一直以来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会发生的一个事件跟事情哈。透过两次的一个律师连线，我们讲到底谁可以分，分多少，怎么分，次序是怎么样子的，还有一些小细节，在今天律师的连线当中也请邓律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先谢谢律师咯。
0: 谢谢。
1: 好，律师晚安。
0: 拜拜。
1: 好啦，讲到这个继承哈，大家都想要继承钱啊，好的东西啊，不好的东西呢就不想要了，对吗？哦，我相信这样子的。不过我们还是要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哦，才能够在这当中，欸，不管是得到我们所想要的，又或者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才可以合理的请他离开。好了，待会八点半我们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玲生涯首度挑战亚锦赛就缴出亮眼表现，今天在女子46公斤级金牌战以2-0击败泰国，摘下女子队史暌违十年的金牌。行政院将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协调推动国内 AI 事务，带领台湾成为安全可信任的人工智慧岛。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建构人工智慧发展与应用的良善环境，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今年1月14号公布施行，确立我国 AI 研发应用以及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即 AI 应用时应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数发部并会同国科会、教育部及卫福部完成阶段性的儿少人权及性别影响评估。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而本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2: 卓暌进一步指示各机关在今年7月完成公务使用 AI 的风险评估，一年内完成内控管理规范订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务必在2028年1月前就主管领域的 AI 应用风险订定管理规范与产业指引，并完成法规调适或改进措施。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诚信猪农因没有落实蒸煮厨余，造成去年国内爆发非洲猪瘟疫情，鸡鸭期限即将届满。猪农以照顾家庭为由要求法官交保，不过合议庭认为有勾串灭证之余，裁定延押两个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五七畜牧场陈希父子反复使用厨余蒸煮旧照片上传，在爆发猪只大量死亡之后，还伪造画质三连单，企图隐匿非洲猪瘟疫情，地检署依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其中儿子羁押期限届满。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猪农以健康欠佳、照顾家庭为由申请拒保，不过依法并不符合停止羁押的要件。
5: 被告虽然以其在看守所内牙齿掉落、患有皮肤病以及女儿即将生产、需要挽救家庭并照顾年迈双亲等理由申请能够拒保，但是合议庭审酌后认为这些情况虽然值得同情，但依法并不符合停止羁押的要件。经过综合衡量国家司法权的有效行使、社会公共利益以及防范再犯等等因素，本院合议庭认为本件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
4: 合议庭担忧可能还有非法废弃物清理业者涉及这件案子，加上猪农和女友有删除对话的行为，依旧有勾串灭证之余，裁定从5月25号起延长羁押两个月。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一名65岁诚信女子因视力跌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两颗大型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若脑压升高，恐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40%。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两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 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跌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7: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一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压升高而破裂， 死亡率竟然会高到四成。
6: 柯立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张惠妹在年初发行的单曲，应该也是在跨年那个时候发的吼。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三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158.3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曹化线，大货车闪灯停放。国道5号双向因为电力的公转作业哦，国五的隧道呢都会照明度降低，游龙驾驶朋友请务必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咯。国五的南下7公里乌涂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刚刚接获解决了。

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

0: 说分手之后，来自小雨宋念雨46分，国一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的中线有掉落物。好啦，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嗨，我是佑仁。

52分休息回来 ，Lady Gaga 叫做 Poker Face。有吗？有妈妈骂一下吗？从 Poker Face 到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妈，她是阿月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入围了37届金曲奖的6个奖项，耳边的作品收录在当中，叫做《好糟糕的派对》。

这个妈妈妈妈不是 poker face 咯，哦，是阿月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好啦，也恭喜张震岳今年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入围了6个金曲奖的奖项，跟着感觉走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跟最佳华语男歌手。那只要是入围最佳专辑的这个语言分类奖项，就会直接入围年度专辑奖。另外两首歌的入围分别是《妈妈的眼睛》入围了最佳作词人，《浪人的》这首歌呢入围了年度歌曲跟最佳作曲人奖。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喽。今天下午跟万事乐队的贵聊聊天，觉得哇，真有趣，做创作原来可以这么的自由自在。他的乐团乐队叫做万事乐队，来听歌吧，歌曲叫做《绿岛》。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217.9公里到221.2，北斗到西罗服务区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另外，国道三号施工南下的120.2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呢，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侧三个车道，193到183.5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的外线，还有北上226.6到223.7。南投到中心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双向所有隧道因为电力工转作业照明比较暗哦，特别留意省道的部分，台六一北上179.5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

河道的外线有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台二线的双向 29.5 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施工，西行的11到9公里灯会大道前也有施工。台四线的东向 38.9 到 39.4 龙潭到石门大坪有施工，以上都是调拨车道通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了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近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3: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4: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0.17到1.36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

0: 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哎，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杨乃文，星星堆满天。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的外侧两线封机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3公里林口 A 前的内线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的中线有掉落物。16分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Karen 莫文蔚，今天的选歌都比较有年代感吗？怀旧的感觉，歌曲叫《真的吗》。

Karen 莫文蔚，真的吗？9:21。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9.8到67.8公里，杨梅到右师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76线的西行普沿系统出口前，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来听客语作品，他们是山狗大后生乐团，鬼来稀。

三狗呆，三狗胎，黑上我团，哇，猜个音差好多哈。山狗大后生乐团歌曲叫做《鬼垒一归来去》。北部的四县讲回去回家，叫做转，叫做转，好，转家转屋，转不哈，转不。可是南部四县腔是讲鬼鬼嘿鬼垒嘿哈，就是回去回家的意思。回家这首歌曲常常在百货公司闭店、健身房要打烊、不同的地方要打烊的时候会播，或者是费玉清的晚安歌，是吗？我上个礼拜去九州福冈还有去别府旅游哦，我发现他们的晚安歌是评剧，是评剧的那个曲子，然后我还特别把它录下来，那个影片录下来发给 Amy。 就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博物馆或者是神社或者是一些天守阁这样的旅游观光景点，五点钟打烊，他可能四点多钟他就会播评剧的演奏版本的音乐，那把它录下来。你有在哪些地方听到这种比较是当地风土民情或当地习惯的来表达，比如说离开回家打烊的声音声响吗？音乐声中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景广新闻，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严押，男子表示都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5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半十多天，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刷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事件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以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再押男子。对于是否严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3: 你对判3个死刑有没有意见？希望改善吗？
2: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北科技大学传出一名研究生轻生，疑似与论文指导教授长期刁难有关，校方已启动调查，并暂停涉案教师的教学与非急迫性指导工作。学生会则提出3项最新诉求。第一，希望建立研究生工时监控机制；第二，确保更换指导教授权利；第三，开放学生申诉管道，呼吁社会各界一起正视研究生面临的巨大压力。台中市朝翔溪遭工地排入大量泥水，造成溪水浑浊。台中市政府都发局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环保局及技师工会前往会勘，确认污染情形属实，已依法勒令工地停工并加重裁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都发局表示，污染来源为西屯区逢甲路75巷一处新建工程，施工单位在地下室挡土柱施作期间，因地下水抽排夹带大量泥沙，且污泥未经充分沉淀处理，便直接排入公共排水沟渠，导致朝阳溪水体呈现黄浊。都发局营造施工科正工程师赵崇文说，
5: 确认现场有工地抽排地下水夹带大量泥沙污染水体之情形，已依法勒令停工并加重裁罚，后续需提改善计划及设置

0: 泥沉淀处理设施并经查验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1: 环保局指出，该工地先前一两次因为污染水体遭裁罚，此次再度查获违规，将依水污染防治法加重裁罚60000元。若后续再有违规情形，将按次加重处分。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加强地下室开挖工地专案稽查，并把抽排水作业纳入重点查核项目，要求施工单位确实做好尘沙与绿沙处理设施，避免污染水体及影响公共环境品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自体免疫疾病患者中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的报道。
3: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4: 我们找了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3: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IFIT。

0: 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英文的作品 Ian Dior， 歌曲叫 Start Again。国道3号北上67到64公里，过龙潭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

Justin Bieber When It's Over， 收录在去年9月份发行的专辑 Swag 2当中。继续听到来自原子邦尼无情怪物当中的黑噪音，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 garbage man.
1: 他们说 I'm a rich man. 那你是 rich man 吗？他们是 aspa 9:53:54了。我不是 rich man， 但我觉得我可能是很有很多的 fat 吧。Rich of fat， 很多油脂的男生。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他说

确实都在追求好的体态外表没有错，可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好的体态外表我们是有相对应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运动等等之类的。他也说我们不见得要一直这么的努力，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现在当下所做的付出跟进行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也都会成为我们，让我们成为另外一种样态或样貌的人。

来自于 idol， 现在叫做 idol， 歌曲叫做 I want that。 好，今天看到那个影片，就是说你最近所做的事情跟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会成就你，或让你变成做了这件事情的人。比如说我每天吃炸鸡，我就会变成比较胖的人，类似这样子。可是回到完美体态这件事情，当你最近不是很认真的上健身房，可是呢，诶，你可能练瑜伽，或者是每天去走路，每天都有1万步，你的身形不见得真的这么的精实，身材变得非常的好，可是因为你做瑜伽，或因为你每天走1万步，你的新陈代谢可能就变得还蛮不错的，你的心情可能也变得蛮不错的，因为你有一些出汗啊，流汗，又或者是你在每天一万步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那1万步的风景，不管是城市的风景，或者是你去走公园，你去走在大自然当中，这些都是因为你做这些付出所得到的另外一些东西。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做什么，然后至于你自己来说，你有没有觉得开心放松，或者学到东西。开心放松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嘛，对吗？待会把主持棒交给尚恩，明天很快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 Tiesto 还有 Jordan Shaw Hold Me， 明晚见咯，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86.3到81.8，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69.8到67.8，杨梅到右市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7到64公里，过龙潭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跟北上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台二线双向 29.5 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台四线东向的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都有施工，并且调拨车道通行。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封闭之后要记得改道行驶。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刚听到歌曲来自南希·肯恩，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国道1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再来送上的，这是好乐团的歌，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

10:22，这首歌 Don't Cry Don't Cry 来自娃娃魏如萱。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杨世轩这首歌《窗》。

杨世轩歌曲《窗》。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哦。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呢，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到头份前了，有一段的时速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咯。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附近，所以台湾附近的水汽稍微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明天一整天或多或少都有些零星的降雨。而在清晨之前的话，新竹还有台中、新竹、苗栗、台中这三个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飘雨的机会哦。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云量偏多，高温闷热。整体上来说，白天高温大概整体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哦，就是在嘉义以南的金山区平地以及台中的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到中午过后，局部地区会有对流发展，像是在北部、宜兰、花莲还有各淀山区，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出现哦。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大概是在24到27度哦。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金门以及马祖，在明天可能会有些低雨或是局部影响到能见度。那像现在马祖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哦，所以遇到交通往返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 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建设。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三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1347点，写下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 3.37%， 成交值新台币1兆12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2: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人事行政总处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因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义成报道。
4: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5: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 照顾小朋友的人。
4: 此外，张敦涵指出，六到十八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5: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影响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4: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7: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6: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六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一二审法院都认定他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两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8: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十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六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三次强制性交、两次未遂、两次强制猥亵等七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他严重强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一强制性交未遂判刑两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一二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第三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今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今天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9: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五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10: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

0: 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屋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1: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 7.5 亿元推动山域救援五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将长期陪立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工艺创作，结合部落文件站长者的泰鲁格族编织办理特展，即日起到5月31号，邀请民众欣赏部落文化与女力的展现。记者张涵报道。
3: 立新基金会留在秀林当名字被织起美学特展，结合琉璃珠工艺跟泰鲁格族编织，即日起在花莲远东百货唯美馆展出。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主任朱庆平表示，将泰鲁格族著名的织布工艺跟立新基金会常年陪立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创作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跨媒材美学，
4: 可以跟部落的长者，尤其是几个部落的老师们学习织布，那再结合我们的琉璃文化，又回馈到部落的文件站。
3: 立新基金会两年来在花莲县秀林乡榕树、同门、文兰跟波士岸四个文件站指导长者手作琉璃工艺，经长者提议，泰鲁格族织布加上琉璃珠作品一起展览，给予长辈很大的肯定。专案经理林玉珍说，
5: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说他们的作品可以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展出，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肯定。
3: 这项展览持续到5月31号为止，现场设有留言墙，欢迎民众为创作者留言打气，相关作品也在立新基金会新工坊粉丝专页提供收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李米，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国道一号在北上哦，这边路网图看到118公里之后呢，时速很慢。那这里有施工，所以可能施工影响到了。看起来是只有外侧可以走哎，那中间内侧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要小心一下，好不好？这是头份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失语者》。好，等一下呢，11点钟，马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国一南下安定前，白色啊，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呢，通常没有牌的、啊，都蛮危险的，离他远一点好吗？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这首他翻唱的歌，叫《问》，等会回来。谁会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1，经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63.8公里到66.2公里啊，过中坜，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稍早呢，国一的南下安定前，白色的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开，这个要小心哦，在它附近呢，离它远一点。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69.8到67.8公里杨梅前到幼师前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呢，目前看到的是北上118到117公里，哦，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因为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54公里三义前呢，时速也是相当缓慢的，也是因为施工造成这样子比较拥塞的路段，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啊？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这首来自米先生，如果这首是遗言。11:09，国道3号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台北市要注意哦，新生高架往南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和黄牌重机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这附近啊，礼让救援车辆。

11:18，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头道头份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刚刚是有说到速度上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所以这段速度上也会受到影响，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接下来送上他是 The Weeknd， 歌曲叫 The Hills。

来自 The Weeknd 歌曲 The Hills。 11点22分，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这边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跟黄牌重机的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救援车辆哦。邓紫棋，光年之外。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郑怡农，这首歌叫《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哦，听起来有点可怕。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自撞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前往了。国三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封机的施工。再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宫口真士，叫做《Utopia》。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到三义啊。这个路段时速相当缓慢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155.3 到 143.3 公里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许佳莹，歌曲不难。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国道8号往西8.2公里过新市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注意喽。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喽。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

偶然，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12点钟，5月2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在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那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的速度，特别注意一下。然后精神状况哦也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在12点前，歌曲来自卢广仲，这首歌叫《大人中》。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22号12:01，吉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71.5到72.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到过湖口这里外侧两线施工。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一的北上在三义前的路段呢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这个地方速度比较缓慢，可能是因为国一北上呢 155.3到143.3公里太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的外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速比较慢，不到40公里。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国道10号呢，这是往国三啊南北双向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十往东燕巢系统没有办法接国三南北双向匝道哦。

这是苏打绿的歌，我好想你。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回北上三亿前十。

来自徐伟翔，这首歌叫烟火。12:19，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0800-000-123。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公里，哦，这五羊高架过五谷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施工。国道1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内侧施工，经过小心哦。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累积，一点一滴慢慢完成。
2: 所有微不足道的努力都是渺小的累积，一定都会留下痕迹，也一定都会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3: 失去信心的时候听听我们的歌，
4: 需要勇气的时候听听尚恩的节目。
0: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
2: 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4: 用好音乐陪你度过艰困的时刻。

12: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咱们要小心哦。再来关心到国一高架南下40到7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这是来自 Jungle 吴明世的歌，叫 Straight。

他是陈芳宇，这首歌叫做《寂寞咆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23，国一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加路段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陈奕迅。

这是莫文蔚的歌，忽然之间12:52。国道一号呢，北上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三亿前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有比较好一点点啊，一点点，那时速还是40到60之间呢、啊。接下来是林宥嘉的作品。

林宥嘉这首歌叫做《讨骂的直到今天还是不愿对你说脏话》。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来欣赏到的是严爵的作品，叫《谢谢你的美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接着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每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忙碌的生活容易让人精神紧绷，睡前就试着静下心，告诉自己不要因为小事钻牛角尖，心胸越是宽大，看到的月亮就会特别光亮哦。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鼓手齐伟，现在时间凌晨1点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71.5到72.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六十。

3.8到66.2公里过中坜，外侧两线施工。回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回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回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啊，北上景美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是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亲爱的朋友，我是李义君。如果你遇到家庭暴力，千万不要困住自己，活在回忆，请你向警察求助，或者是拨打113保护专线。相信自己，你不是一个人，让我们陪你一起哭过后继续的往前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22号星期五啦，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昨天是否过得还开心啊？或者是有过得舒心呢？随着我觉得这几天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啊，这个北部地区也很有感，就说连夜晚呢都觉得有一点点闷啊。当然啊，这个穿着短袖长裤哈，这个在夜晚呢还算舒服。如果开车摇下一点点车窗啊，这个让风吹进来呢，还算醒脑了哈啊。这个夜间仍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和工作。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奕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Both you。
1: 它是红发艾德这首歌曲 Shape of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 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很出息呢啊！看到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好、啊，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公里，啊，过五股转接道路段哈，啊，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啊。另外，在国道一号主线车道呢，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71.5到72.8，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哈，国道一号的中部区域哈啊，看到在南下的131.1到139.5，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哎，小心哦！这里一次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啦。小心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 Novi 这首歌曲《Chill 嗨嗨》。

来自林廷汉，他是林隆璇的儿子，带来的歌曲《雅亮》，看来他唱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曲啊啊！因为林廷汉呢是抒情歌王子，对不对啊？但是刚刚听到林廷汉这首《雅亮》呢，啊，是饶舌歌曲之外啊，而且还融合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国语课本、国文课本啊？以前学过《雅亮》这篇课文，当然好像有可能年代不一样，学的课文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我是读过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了啊。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148.4到145，院里到通宵，哎呦，这里直接封闭外内侧的三线车道喽。然后呢，在北上的193到183.5多公里啊，这里是彰化系统到龙井，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五号呢，在这个雪山隧道哈，因为有电力转工作业，南北双向照明度都会降低啊，一定要麻烦朋友们小心开车哈。那尤其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啊。但是我们在一般状况打开近光灯就 OK 了哈，不必打开远光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短暂啊，有些路段哎，这个照明真的很不足，你短暂使用记得要切回。来哦，目前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全台各地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7度哦。难怪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有点热，呵呵，这个夜晚27，说台南局部地区还有28度啊啊！这个夜间开车休息呢，似乎是可以喝点凉的了哈。而且呢啊，这个到了白天哦，当然一样是会有高温资讯啦，在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屏东县啊，甚至是台东县部分地区呢，都有还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哦啊。这几天呢，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局限在南部区域了啊，除了呢，昨天在台南地区，这个出现38.3，高雄的西埔出现37度。事实上啊，这个北部地区普遍也有34到35度。那么

今天5月22号星期五呢，有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在新竹嘉义的山区啦哈，这个偶有零星阵雨，山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清晨呢，从新竹到台中也有机会出现零星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大概是多云的天气。就算是多云，各地白天高温还是有机会出现30到33度。好，多喝水，注意防晒啊，这个不要造成热伤害啦。它是谷谷吕思伟，嗯哼。

0: 刚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看到夜间呢，省道仍然有施工，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是有工程的啊，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啊，也就是说在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呢，这里全部都是使用东向车道，东西双向都会有相关车道调拨。双向一样在台二线哦，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是施工，所以呢，这里也是有相关车道调拨，麻烦双向朋友们多经过要多加小心。台61线在南下的42公里观音山匝道，还有北上42公里哈，一样是观音山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一样在台61线，在北上的这个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啊，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夜间的路况并不多啊，但是呢这个施工还是不少，还是要专心的开车，还是容易累，对吧？啊，所以呢适时的做休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开车哈，一开呢动辄这个职业驾驶啊，这个计程车司机啊，可能呢你这个连续5-6个小时6-7个小时都得开车，哇，总不可能就这样子一直坐着这么久吧。

事实上呢，我想有一个观念，也许大家都听过好几遍了哈，就是说呢，久坐对身体实在是不太健康啊。除了呢会这个增加死亡风险之外，哎，这个甚至呢对于身体哈这个你只要多多站起来就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啊。有一篇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呢，他追踪了大概72000多名的受试者哈。让参与者呢连续7天都佩戴腕表啊，有点像我们想象中的现在的电子手表了哈啊，这个腕部的加速器，这个追踪啊这些受试者他们每天走路的步数还有久坐的时间。研究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啊，这个长时间久坐的人呢，每天如果增加走路的步数，事实上就有不少的好处了。而且统计发现一件事情你每天走9000到10000步是最好的，这个死亡风险呢会降低大概40%，而且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也可以降低超过20%的功效。当然了哈，你可能想说哇，10000步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呢？一步啊，假设这个你的步伐比较这个宽大一点哈啊，这个走个40-50公分，事实上呢10000步算一算呢，哇，你可能要走个4-5公里，对不对啊？

哇，四五公里，可能是两个捷运站的这距离啊，每天有办法走到这么远吗？啊，但事实上哈，研究也显示一件事情，就算你每天走个4000到5000步啊，你就可以降低罹患很多疾病的风险呐。

所以这个研究呢，当然是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开车的朋友，这个工作都是久坐为主，对不对？坐久了啊，首先第一件事情哦，你可能会憋尿，事实上对于这个肾脏也是不好的，对不对？这个久坐呢，卡生这个腰生不会疼，卡麻，对不对？对于这个肌肉的这个活动似乎也不是非常的好，血管的循环也会容易造成血栓啊，当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个多不胜数的隐藏的危机啦哈。所以提醒您，这个开车每一段时间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做休息，走一走啊，这个喝点东西。像现在夏天了，所以呢吃个冰棒，喝个冰饮，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监测你到底每天走了几步路呢？其实现在的智慧型手机非常的厉害，对不对？你就算没有这个智慧型手表哈，那你智慧型手表测起来会更准，而且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带着智慧型手表，它也可以帮你监测你到底睡了多久啊。我现在每天呢也是借由带着这个智慧型手表来监测自己每天到底有没有睡够，睡眠的品质到底高不高啊。但就算你没有智慧型手表，有智慧型手机，你把它放在口袋当中啊，这个你就不用理他啊，这个走着走着走着啊，你这个比方说在家里啊，洗完澡之后睡前突然想到，想要了解一下今天到底走了几步路呢，把它拿出来啊，点进去看一下，哎呀，今天走了6000步，好像还不错，今天走了8000步，感觉有达标哦。多多站起来，多多活动吧，要活就要动啦。来自 Adel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Parking。

非常非常，这个舒服风味的爵士风格歌曲，它是 Adele All Night Parking， 1:41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龟高架南下的40.8到70.5，过五谷转街道之后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封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水块一样往南，在西洲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在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拆除作业，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跟夜晚有关，吴卓源 Late Night Cruising。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进

时间是凌晨的1: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听到第五汪定中带来的歌曲747啊，这个坐飞机有波音的747啊，只不过呢啊，现在啊如果要这个坐飞机出国哈啊，这个打开这个机票网呢，看着看着突然就觉得把网页给关掉好了，对不对？啊，机票似乎有变贵一点点呐、啊，这个开车好像也一样，对不对？这个油价啊呢，也会这个稍微精打细算，所以哈啊，这个家中呢也是一样啦，啊，这个各种能源啊，或者是水电等等的哈，随时节约用电，节约。

用水啊，珍惜环保，爱地球咯。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这个省道上面，台六是一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六十六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它是晨曦蝴蝶

啊，一首轻轻柔柔，然后呢结合了有国语和台语的歌曲哦，来自陈希这首《蝴蝶》。没有听这首歌曲还真的不知道蝴蝶台语怎么说呢啊啊，这个本来还真的不知道，为了播这首歌曲赶紧复习一下，叫做呀，对不对啊？或者是你也可以讲哦嗲，马西也塞了啊。在这个歌曲里面呢，他是选择用哦嗲这首这个发音。时间是凌晨的1:56。刚刚听到陈希，现在要送给你的是陈优这首歌曲《我爱我的师太》等等，要来到2点整，2点整来关心。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过5。

古转街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啊，在国一主线车道呢，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在96.1到95.2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工程在进行啊，走到了北上的43到40.9林口路段，小心内侧车道啊，有部分的这个路段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试行工程，以及啊在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紧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啊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休假千里猴啊矮是这个我们的国民姑丈。哎，为什么他是姑丈呢？啊，罗时丰啊带来的歌曲。可是呢啊，这个事实上啊，他在这个1996年呢、第一次唱这个休假千里猴啊矮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这个热情摇滚的歌曲，对不对？而且呢是和王瑞霞一起唱。但后来呢啊，我们的这个姑丈啊，这个罗时丰又有翻唱一遍。哎，这个是唱了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比较爵士风格的版本，找来了萧曼轩一起唱。不过你知道吗，这首歌曲的原曲事实上是印尼民谣哦。啊，在这个1950-60年代啊，这个来自这个印尼流行的这个民谣名曲啊，这个翻唱成这个休假恰里猴啊矮呢，在1990年代可是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晓了哈。这首歌曲的原唱啊是印尼的这个民谣啊，在1975年发表啊、所以这个1975年了哈，所以到现在这50多年啊，原本的这个意思，歌名的中文意思呢叫做犹豫不决啊，看来这个翻唱成中文，他们还是有保留在这个爱情当中，情感的互动当中啊，到底这个情感怎么表达呢？啊，喜欢你，但是听到你的告白，到底要害羞，稍微这个啊，这个。给升级嘞呢啊，还是要大方接受呢啊，在这歌曲当中，事实上啊，表现。

除了爱情的暧昧关系，但是也有非常甜甜的感觉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路段有一辆连接车，这连接车车号呢开头两码是98开头的，哇，这个高速行驶之外还不断超车，非常的危险。哎呦，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待って，你是连接车呢，拜托拜托，大车更需要这个遵守速限的规定，对吧？啊，死角很多，哎，这个拜托，哎，这个就算呢在国道上面呢、哦，啊，这个最高速限可以开到100公里，但是呢，这个大型车通常啊的这个不但行驶在外侧车道之外啊，这个最高时速也不要这个飙到100以上了哈，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视野死角，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你看到其他车危险驾驶怎么办呢？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跟他拼啊拼啊了哈。夜间开车，其他的交通安全守则，还有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头灯要开，李谦呐、啊，这首《只有孤单陪伴我》。

李千娜翻唱这首《鸡舞勾端陪伴我》啊，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李茂山啊，一样又是把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唱出轻松松软的味道啊，但是、自己翻唱自己的歌啊，算是这个翻唱吗？啊，应该也算是翻唱，但是啊，

不论这个原本的歌曲呢是自己的，像刚刚听到罗时丰《休假恰里好啊爱》啊，原本是自己的经典曲，后来呢啊又这个翻唱了一遍，事实上既有的这个经典歌曲啊，因为它的这个旋律感它非常的强烈，大家都很熟悉，如何呢啊把这个新的感觉啊唱了一次之后，让大家听完又有一种哎呦，原来这首歌可以这样子唱，然后接受度也很高，真的是一大挑战呢。2: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31.1 到 139.5 苗栗到铜锣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155.3 到 143.3 泰安服务区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再往北上的 117.6 到 115 头屋到头份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然后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 120.2 到 122.2 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26.6 到 223.7 南投到中心啊，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 148.4 到 145 苑里到通霄交流道路段小心，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通通都有刨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十号啊，这个国道十号燕巢系统东向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哈，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刚刚有接获这个超速啊，哈，连接车呢在国一往南，这个持续超速，原本10分前在这个虎口路段，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啊，是不是持续还在危险驾驶啊？啊，这个附近朋友多加留意，也提醒您呢，安全第一，到达目的地。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它的原曲呢，也是印尼民谣《梭罗河畔》，来自文章的翻唱。

Halsey 带来这首歌曲 Lucky， 时间是凌晨的2:26、啊、这歌曲的氛围非常的舒服轻松，让人觉得很想躺下。在上个小时呢、哦、我不是讲到说有这研究、这个吃事上这个相关的研究非常的多，就是持续还是要鼓励朋友们、平常呢、这个屁股不要永远黏在椅子上、定期一段时间呢、就应该起来走一走，对不对啊，突然想到啊，现在啊，事实上这个督促我们呢，这个起来走一走的这个管道还蛮多的啊，这个你总不可能、每次听到一个相关的研究啊，真的就心中有所警惕了，好，对不对啊？这个通常呢会促使你啊，从这个屁股从椅子上面挪起来的动力不一定是哎呀啊，这个接受到警惕了，可能是有这个走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诱因啊，比方说呢这个玩手游还可以累积步数哈啊，这个最近非常的夯。可是呢，玩手游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一体两面啊啊，有些手游呢啊，这个鼓励你出去外面走走路才能抓宝啊，但是呢，走路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还一直拿着

肘肌，再看看自己有没有累积到宝物呢？事实上其实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对不对？但是如何这个拿捏这个玩手机，然后呢一面活动身体的乐趣，但是又注意交通安全，这中间的一个尺度就非常的重要啦哈。好，这个开车嘛是赶快，还有开车嘛是赶快，手机要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样子开车才能够高枕无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禅坡，这首歌曲就叫高枕无忧啊。上个小时讲到这个定时把屁股挪起来啊，不要一直黏在椅子上。其实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咯，一个小时了啊，这个该上个厕所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了吧。

0: 好欸，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眉头。
2: 请系安全带。
1: 欸，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电脑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

0: 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2: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0: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和我玩大富翁啦！
5: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6: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5: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6: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5: 嗯，
6: 有案件就有赚。
7: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5: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6: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8: 要够，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6: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啊！
8: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7: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1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好，在国道五号呢，这个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这个电力转工作业哈，所以照明会稍微调暗啊，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然后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哈，这个一样是在雪山隧道南下啊，特别在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国道十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钟。但如果你是西向哈那么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动力火车翻唱了这首《至少还有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52，在这个凌晨呢，我们尽管这凌晨的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个凌晨1点到4点是由我今夜最开始

军嘛，对不对？那同一个时段在周末呢，是阿金的今夜谈心陪伴你迎接周末。那我想上个礼拜啊，这个阿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肯定已经预告过了，对不对？啊，他这个礼拜请假，明天和后天呢，啊，都是有代班，我啊会在礼拜天来代班今夜谈心。我到时候要来谈什么心呢？也没有底啊啊！总之就持续陪伴客友们夜间开车了哈，夜间开车注意身体状况呢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到在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八公里过板桥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苏芮这首《远走高飞》，在1991年的歌曲啊。事实上，稍早听到来自薛岳的《失去联络》啊，好像都有一种叫离别的感觉，对不对？不过呢，不论是失去联络，或者是远走高飞啊，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词汇，但为什么我可以把歌词写得这么美呢？啊，这个薛岳的《失去联络》也是他的经典歌曲，仔细听了又听，

听了又听，我自己的解读，尤其啊在这个经历过有身边有亲友这离世哈听到这个失去联络这首歌曲，真会特别有感呢。好了，来点开心氛围的歌曲，金志娟的《大公鸡》。啊，但还没天亮了哈，没那么早啊，才要进到三点而已。等一下呢，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一外侧车道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国一主线车道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南下的131.1到139

5.5 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18.6 到 213.7 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继续往北走到了 117.6 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226.6 到 223.7 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148.4 到 145院里到通霄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2: 啊、对呀、啊、
0: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未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3: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4: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5: 有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7: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8: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9: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来自彭正和许仁杰的合作《到顶去堆》是收录在彭正最新发行的专辑《阿彭之声》很像一个什么电台哈。这个专辑当中，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现在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都顺顺顺啊，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台二线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呢，这里都因为施工有相关的一个车道调拨，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一样在台二线在西向的11到1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施工啊，这个西向全部车道都不能行驶，所以会调拨这个对向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行驶，所以一样啦哈，这里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咯。还是要持续确认车灯有没有开呢啊，虽然说这个在开车的时候你应该都会把车灯打开，但是要随时留意一下啊，不小心给它关掉了，切换成远光灯了啊，或者是打开过方向灯但是没有把它关起来啊，这个就是没有正确使用灯号也是挺危险的啦哈。李子生大后要来。

李子森，这条歌大好要来啊！张刚五楼大好嘞。有些地区有下雨了哈，像是在宜兰东北角，还有部分中部山区呢，因为受到这个锋面接近的影响哦，这个降雨的几率是比较高。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锋面又要远离了哈，好像没下到。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平地朋友而言，还是很热啊，没有下到雨啊，锋面就要走了哈啊。但是受到水汽残留影响啊，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啊，可能还是有局部降雨。那么接下来几天呢，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各地天气都会是晴朗稳定，而且呢白天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到34度啊，夜间的这个低温呢大概都是24到27度啦哈。像现在呢，我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北部地区都有25度了，更不要说在台南高雄大概是26、27度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马祖地区这个能见度比较差，是不到200公尺啊。这个清晨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在离岛地区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本岛哈，虽然说没有这个浓雾特报，但是也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道路状况了哈。那么除了这个持续呢，这个夏天的天气形态延续之外，下个礼拜这个可能有机会有这个梅雨锋面会接近。不过呢头大了哈，气象署也透露呢，西北太平洋上似乎有这个热带扰动下个礼拜在这个菲律宾东南侧海面上面可能有热带扰动会生成。哇，这个热带扰动如果生成，可能会影响梅雨的这个到来哈。但当然距离尚远，而且呢时间还有这个一个多礼拜我们就且战且走了。樱桃帮不对也要爱。

来自川岛莫树带那一片云，3:27。那一片云飞来了飞蛾与蝴蝶。再下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蔡成佑带来这首歌《飞蛾与蝴蝶》。注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

0: 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是终极一刻。
1: 夜间开车要安全的开车才会是个 A 咖了哈。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我们刚刚听到樱桃帮的歌曲，我就在想，哎呀，现在应该吃什么水果呢？来到夏季了哈，现在呢是荔枝盛产季节啊。不过呢，荔枝不太耐放就有这个家事达人就分享哈，你可以怎么放呢？你要把这个荔枝一颗一颗剪下来，不要用拔的哈，然后呢放进水里面浸泡，这个水量呢要盖过荔枝啊。当然你觉得这个容量不够，荔枝需要这个密度放这个多一点也没有关系了哈。但是呢你接下来这个把它放进冰箱冷藏，这个需要的时候记得还是要换水哈。结果呢这个家事达人说过了一个星期，这个荔枝仍然是通红透亮，外皮没有发黑也没有发皱，这个多加参考了哈。可是呢这个荔枝啊说吃多了容易上火，对不对？好，容易流鼻血，所以呢一次也给别吃太多了哈。小心啊，病从口入，这个夏天呢也是肠病毒的好发季节哦。这个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呢在上周这个相关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就达到4500多人哦，而且是开始增加了。那么近期呢在实验室的监测下，社区的肠病毒是以沙克这个克沙奇 A6 型比较多其次呢有克沙奇 A4 型还有 D68 型哦。不过呢临近的像越南、中国、日本、香港呢相关的一个肠病毒疫情也挺严重的，而且这个最近呢还这个引发了国际间有这个越南71型的肠病毒，这疫情是比较严峻。Z 型的这个病毒呢在台湾是比较这个不容易见到如果这个引发呢是容易引发重症，这个也有相关的儿童感染症重症医师指出呢，这个透过疫苗接种还是容易最有效防范了哈。但是这个小孩子到底要给他打几剂的疫苗呢相关的一个新生科医学会提供接种指南哦。2个月到未满2岁的婴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还在发育阶段，打2剂的基础剂是不够的必须要在第1剂之后的1年这个补追上第3剂的追加剂这个保护力才可以延长到5年。那2岁到6岁的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比较完整了只要接种这个基础剂2剂就够，但2剂的间隔呢要56天，接近2个月哈就可以获得5年以上的保护力。所以这个爸爸妈妈给这个小孩子打疫苗呢，你可以善用这个儿童健康手册当中的黄卡确认就诊前确认月龄，因为每次接种之后都会这个记录下预定的日期，就可以精准掌控黄金的接种时程。当然呢这个面临各种的病毒或疾病，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节如果生病了要尽量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是不二法门了。

K 歌时间了啊。黄小琥这首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作曲，姚若龙的词。3:41，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啊，在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主线车道呢，国一主线车道在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1.5到72.8过。

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没那么简单啊！这个歌曲里面有一句话说：“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这个是下班后的状态，上班后的上班的状态，关上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消防旗内伤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在这个南北双向雪山隧道有电力转工作业照明度调的比较低一点点，要麻烦你小心驾驶，确实打开车灯。好，省道在这个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哦，都是在观音匝道呢在进行施工，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郭靖知道。

来自郭靖的知道。节目要来到尾声，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刚刚有慢冷，接着要送给你狂热，就跟天气一样，真的是很热哈。啊，这个白天出门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咯。哎呀，一周要结束了哈，啊，这个周末好好的休息，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礼拜五还有周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不对，我星期天会来代班，而且一样的时间。那这两天之后，如果你夜猫子也还在工作，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啊，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在中部区域啊，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是内侧三线车道都进行跑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油漆作业，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东向车道给双向的朋友使用。最后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

车道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好，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今年金门马祖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很可惜马祖呢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啊。水汽的部分，今天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的时候新竹到台中也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是很夏天哈，目前即时温度花莲寿丰是平地最低温也有22.5度啊，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全台哈都有那个北中南都有26度这样的情况哦，真的很夏天哦。

哦，这是魏佳莹所演唱歌曲《刷刷我的存在感》，4:1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现在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还是以施工为主哈。哦，给那施工的点嘛，进贼呢哈。国一、国三、国五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Happy Feeling 来自高真。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16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那以国一来说，北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而北上新竹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哦。南下过杨梅的内二线，还有过中坜在外二线都有施工。好，新的路况也当保持，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哦，江蕙寡虾，哎呦哎呦，借由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哎呀，哦，还有经典歌曲蔡小虎的寡虾。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把旧的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在北上新竹内二线，还有北上的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以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林口路段的内侧哈，而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在外二线有工程。国一现在南下的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然后中部这边北上头屋到头份交流道内三线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到中外侧哦，圣仪哈。那国一现在南下王田交流到入口是封闭的，北上大渡方向进王田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的部分，北上大溪的外二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以及北上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来北上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外侧哈，还有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北上的南投到中兴交流道中外侧也在施工。而国五南下雪隧的内侧，北上雪隧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林采欣、莫宰阳合唱的歌曲《匆匆那年》，节奏感一种特殊的诡异感，但是又挺有趣的。

0: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哦，中内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爱塞吉亚。还有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真的很多，来到施工现场马就来背后金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呢。国一高架目前南下哦，在40.8到70.5公里五羊过五谷转接到内侧有移动式的施工哈。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镰仓这边哦，哇，这旅游胜地啦哈，这附近江之岛著名。然后呢，镰仓最近有一家新开幕的，就是卖雪糕的店哈。那它的造型，雪糕造型非常吸睛，重点是还不容易融化哈，这是它的那个优势啦哈。那在他们最近，因为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哇，人潮很多。店家公哈，每户每哈，生意太好了。好，那最主要是除了说不容易融化，因为它的造型很吸睛，它直接把那个雪糕用汉字哈做成汉字的样子。比如说，因为店在镰仓嘛，他们那个汉字的造型哈就有镰仓、日本还有忍者。不同的口味啦，它就是雪糕，但是一般的雪糕不是，要不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四四方方的、哦、了不起圆的、哦、但是他们这种把它做成汉字的造型，哇，因为太吸睛了、哦、很多游客真的看了以后真是抢购啊。

0: No Akagami, follow me.
1: Oh, Creepiness 所唱的歌曲 Japanese 日本人、哦、日本人霓虹镜、哦、Creepiness 他们的那个音乐风格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无厘头的一种歇斯底里但是那个节奏会让人印象深刻。好，从日本画风一转来到西西里，哎呀，透过音乐我们就可以环游全世界啦。周杰伦的歌声

0: 哦，西西里是地中海最大岛屿，也是意大利最大行政区。那它历史遗迹啊、美食啊，还有这里有非常壮观的火山景观，哇，很有特色的地方。但是周杰伦这个西西里，感觉是在晚上哈，带着一种暗黑的风格。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哦，4:52了哦，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52公里，三义前哈、哦、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哦。这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一定要注意中内线车道哦。能待起来速够哈，才刚刚通报哦，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把旧的背后给，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哈。再来，在国一的话，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哈。北上在林口路段的内侧，然后还有新竹的内二线，以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南下的话，要注意过杨梅内二线以及过中坜外二线，经过小心哦。如果新的路况也当退，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这个台语音乐界里面哦，一个最近非常被注目的，算是虽然说他是新人哈，但在金曲奖上就已经哈取得很亮眼的成绩，他就入围，然后大家都在猛攻，哎，这人是什么人哈？他叫 CJ Me，好，都叫听下这个歌叫《爱情的乞丐》哈。他呢8岁开始学钢琴，然后高中以后就到美国。念了在美国这边取得钢琴演奏艺术学士这样的一个学位，然后进入2所美国大学呢，又念了2硕士，就一个是钢琴表演，一个是钢琴教育哈。后来也在学校里面也那个任教，然后呢又决定回到台湾来发展他的音乐哦。哇，真的，台湾歌坛卧虎藏龙。接下来这一位哈，就在国外呢，也是科班出身的，音乐教育非常扎实，也是回来发台语专辑。林瑞琪，为你唱，为你写的歌。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哦，在国一北上152公里3E前中仑一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路段内侧，还有在新竹内二线。以及北上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哦。那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外二线要注意哦。北上还有湖口夫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呢在大溪的外二线都有施工。国五雪穗双向呢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马祖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哈。今天在水气的部分，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新竹到台中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这里就有 22.5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真的挺夏天的感觉了。

哦，蔡兴娟夏之旅，这也是他的招牌歌。哎呀，天晓得那是多少年前的夏天了。为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说播上诶哦。好 ,5:09 分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靠近主线呢，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要小心，叫冷带气压速够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林慧萍的歌声《风吹草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来，现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然后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靠近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最近呢出现了直径超过100公分，直径就一公尺这么宽的菇群、哦、说那个蘑菇看起来像好像那个电影、哦、呵呵童话里面好大的蘑菇啊，哎呀。那先前台南山区因为封面影响有降雨、哦、就昨天呢这边水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园区的时候发现当时只是远远看说一片、哦、什么东西在那里，走近一看、哦、哎呀才知道是一大群巨大的蘑菇，又叫做金福菇。本来远远看以为是游客掉了什么东西在那边，走近一看才发现是非常大型的蘑菇、哦、太有趣了。哇，是怎么长的？这个雨后当然会有很多野生菌菇冒出来哈，不过也要注意啦，有一些是含有毒性的，所以呢，避免误食的话，还是不要摘，用看的就好了哈。看那个那么大型，你看直径有一公尺，哎，我够大片哦，远远看，他真的以为谁的东西掉在那里。

哦，施文斌倒回车都打，这个唱个感觉出气，真的吴勇老师真的好厉害，这么多骂人的话，就是说用歌曲哈、哦、来那个表达你的情绪哈、哦，这个也无害，不是直接去伤害别人，但是表达你也不满啊那样。天给玩家掏心亏啊那样。好，5:22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有两台车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黄品源品冠一起合唱歌曲叫《征婚启事》，不过要注意啦，任何讯息都要注意他那个发布的那个时间点。这首歌是2001年发行的，所以他歌词里面说他征婚对象不要超过60年次，好，是那是讲那个二十几年前的标准了，现在总之他的意思说他的对象不要超过30岁，挺有意思的，所以以后写歌的时候标年次有时候不准，爱公你一回啊，那必搞卡准，因为对男性来说哈，只要有可以选择机会，不管他自己年纪多大，都嘛被惊笑嘞呢，对吧？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1: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处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东湖出口，在匝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沙袋车的速狗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这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要留意东湖出口匝道内线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南下呢，在基隆入口这边呢，有动物被撞到了哦。倒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那国一看到是在北部这边的工程，好，国三也是哈。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在中南部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是要注意啦哈。现在有部分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弗洛伊斯田约翰住进你的心里。好，在那个爱情戏里面有那样的梗，就是说呢，那个情侣啊，然后男生要去出差啊，女生呢说，哎呀，我真的好舍不得，好想住在你的行李里，跟着你爬爬照哈。哦，就是蛮甜的一种表示。哦，5:35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中外线哈，那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刚通报不久，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要留意有三台车追撞事故哈，以及国一南下在基隆入口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柯敏、心无清风所演唱的歌曲《另一个时空的你》。
1: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把旧来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三台车追撞的事故，涉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国外的研究哈，就有那一种哈，已经快要80岁，可是却拥有50岁记忆力的人啊，给他们一个称呼叫超级老人。好，那这个可以成为超级老人哈，因为他大脑某一些结构哈特质跟别人也不太一样。就是说有的人已经到了这个快80岁了，但是他的大脑皮质层没有变薄，而且呢这类的超级老人拥有独特的细胞特征，善于社交，人际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就这也是大脑逆龄的关键之一哈。这多年来很多研究人员一直在了解，就是像这个接近80或已经超过80的超级老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年纪还可以保持大脑一个敏锐度哈。那发现说原来在这个超级老人的脑内有害的蛋白质是比较少的，甚至有的是完全没有啊。再来呢，他们都是比较善于社交啊，还有就是超强的记忆力哦。有时候在那个所谓的记忆测验里面发现他们跟60多岁的人哈不输给他们啊。还有大脑结构是比别人年轻的，再来就是他们的一个细胞特征也不一样，神经元啊一些特质比别人更突出，还有很重要就是他们通常都是拥有强大的社交关系，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互动对大脑是有刺激的。妹妹七辈早回啦，有的人哈、哦、是那个身体的年龄比身份证上的哥卡贼回，但也有的哈、哦、是比身份证上年轻很多哈、哦。

是变老，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5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3疤纹，想起昨夜潮热到很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现在也只去的加件外套，已经看远要戴了近视眼镜，现在没老花眼睛近的看不到，李宗盛大哥他说得好，既然青春留不住，我还是当个大神好。

0: 哦，这个很懂得跟自己相处，也挺幽默的一种感觉。未来摩登老来自梅西的歌声，5:49了。那目前呢，在国一，因为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拜托，一个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义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也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国一现在在南下，基隆入口这边也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来听一下这个东尼班奈特，90几岁了，还有办法上台表演呢。
1: In the empty street is the heavy train.

来5:53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呢，在三义前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在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这边有三台车追撞了哈。赛吉，拜托拜托。那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拨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有一位石原阿嬷庄珠玉女，这位石原阿嬷她以前是卖自助餐，然后照顾呢真的是很多艰苦生活的码头工人，而且长期她自助餐

只卖十块。那最重要是背后最大支柱是他的儿子庄吉雄，他的儿子是澎湖到高雄打拼，事业有成了哈。那妈妈坚持不涨价的爱心，马爱五郎赞走啊哈，说为了这样卖掉七间房子，只为了让工人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那这位石原阿嬷在2015年过世了，而最近他的儿子庄吉雄也高龄辞世哈。这个母子的故事真的很感人哎哈。当初石原阿嬷就是为了让很多工人啊皆有可以吃到有肉有菜的饭菜哈，在高雄公园路桥下卖自助餐，一卖就50年，而且哦，象征性就是刚开始是说免费提供啦，但是后来真的大家吼闻风而来，收这人负担太大，只好象征性收3块5块，那真的也很少啊哈。然后一直到最后10年才调成10块，哇！你看现在时代的物价哈，嘿，真正是哦，真的是做公益了哈。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钱的人就不收费用哦。妈妈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坚持，重点还有儿子的支持啦哈。阿伯姊妹都得来哈，所以这母子呢这样的一个善行哈，应该也是在地会被流传很久很久啊。

彩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陪，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即马时间透早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有狗狗在走动哦。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三台车追撞，还有北上的三义前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让你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雨哦。那清晨呢，新竹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可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清晨时刻就非常夏天了。鲤鱼潭，这是平地最低温也有22.4度哈。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是北中南挺一致的哈。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2度，中部的话可以到。

34度哦，南部今仔日到35度，35到36哈，今天这个有高温提醒。然后呢，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有29度啊。哦，再来农务特报的部分，先前只有马祖，现在金门也加入行列了。

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碎及，还有之前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这里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安全哦。以及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好几个菜呢，让你家里的注意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但是李英红《东方美人》。
1: 天之火热，这全场之歌，一起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静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6:15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先前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好，他自己离开了。好，那国一的话，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要注意，国三最新通报是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雷纳婆耶浪里加，以及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菜篮好几个啊，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大树这边玉荷包文明。那以往都是在五月下旬大概23号左右进入盛产季，可是呢说今年雨水比较少，还有最近连日的高温，玉荷包催熟了。哎呀，提早17号就已经大出货了哈，这代表玉荷包的产季也会跟以前比起来会提早10天结束啊。就现在等点息哈，然后产量比较多的话，价格就会稍微降一些哈。每次你知道我们的四季哈，除了看日历看时间之外，你光看市场上水果现在是什么盛产，你就会知道什么季节了哈。哎呀，这个玉荷包哈，比起其他的荔枝来讲是更早上市哦。那在大树区说五月中旬果农的播音气气啊，在这边路边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卖玉荷包哈。哇，阿姆哥可以来去到大树啦哈。现在在各地市场上也可以开始看到玉荷包了啊。那今年说雨水偏少啊，而且连日出大太阳，所以玉荷包被催熟了。不过说这个太阳也不能一直晒得太久，为什么？玉荷包也会晒伤哈，玉荷包也是怕黑哦，它如果晒太久也是会黑壳，那黑壳的话就影响到卖相哈。所以就希望提供杯啊倒沙缸哈，出大太阳催熟不要紧，然后呢刚好就好。阿姆哥给那里看到那个南部还是有高温提醒，又到36度哈。不管怎么样，就是告诉大家，那个高雄玉荷包已经提早上市了。

这是黄飞琼的南国酱瓜，差不多讲这个南部齁天气炎热的时候，但是水果开始盛产啊，看到起来心情有够好齁。六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齁。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齁，国三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哦。再来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然后台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哦，好几个菜篮让你家哦，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已经6:2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这初夏时节，不仅是玉荷包要进入盛产，咖啡笋嘛等就是要讲茭白笋，哎呀，美味的是。最近个人偏好茭白笋买回来，然后就跟肉丝一起炒，觉得特别的合拍哈。来，那农业部哈在他们脸书里面跟大家提醒，就说这个脆嫩多汁美人腿就咖啡笋哈。要挑选的时候有一些小撇步，比如说这个咖啡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因为颜色越深代表一路无悔啊哈。然后呢，笋身的比这个外壳要笔直，而且那个它的形状要比较直，外壳要完整哈。然后切面要细致，没有孔洞，一旦你看它出现黑洞表黑点了、啊、哈，表示它老化了。还有这个顶端的叶梢要鲜绿，不过很多人买到的时候，那个卖茭白笋的都帮你把壳剥了，对吧？哈，好，所以最重要是你这个摸起来，那个茭白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而且切面细致，是没有孔洞的哈。那带回去当然能够马上吃最好了哈，新鲜吃。但如果真的要保存的话哈，不管有没有带壳。先把黄化部分切掉，再抹面呢，再抹一点盐巴哈，在这个切面哦，抹一点盐巴，然后用沾湿的厨房纸巾把笋头包住，外层再用保鲜膜包好冷藏哦。这嘛是家搞刚呢哈，我觉得建议还是哈，当天或者是隔天马上吃还是最好的呀。

0: 6:31了，尽管我是贾玲。国一在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遭到注意掉落物哈。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啊，哎呀，有乌龟上了国道哎。好，在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在这里，短时间之内恐怕移动不了，没办法那么快哈、哦。好，所以要注意一下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哦，哈、哦，随即。而国三南下107.5公里香山前内线雷纳婆到李家，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掉落了哈。好，路况也当播出，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3: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例的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2: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4: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2: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

0: 还主要和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1: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 0.17 到 1.36 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哦，6点38分了。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先前啊，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先要注意有乌龟出没中啊，哈、哦，涉及。再来台二线呢，刚刚通报西行91.5公里过澳底，水泥包散落了，哈，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上讲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离岛的金门跟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有雾霭的情形，其他的澎湖、花莲以及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方面，各站的气温在23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所以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马祖航线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因素调整航班，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刚讲到马祖现在已经因为浓雾的影响，影响到航班的动态哈。那其实金门现在也有浓雾特报哦，所以我们管理飞机马祖还是金门出发前，还是先确认一下航班的情况嘿。6:41，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呢，两台车的事故，而且现在这边车也很多哈，又遇到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把距外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因为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在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哦，以及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要注意那只裸裸蛇的乌龟啦哈。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二要台二线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奥迪有水泥包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我来自龚靖文所唱的歌曲《海海朋友》哈、哦，海洋是我们的朋友啊、哦，爱对伊较好嘞。6:47了，来国一啊，要特别注意才刚刚通报的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注意，先前是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而且小客车还打横了哦。那这附近呢也车多哈、哦，车子本来就多，又遇到事故。来到这边呢，速度一定受到影响，但是要掌握好您的速度哈，安全上最重要。那当然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国一这个事故点哈，因为现在这边是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哦，两台车追撞，其中还有一台打横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路肩哦，有车子爆胎，外线还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先前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都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啊，所以哈、哦，拜托。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芬兰的报道。芬兰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地标，叫做库努武里啊，库乌努里桥。我这名字叫等啊嘞哈，好，这个桥最近开通了哈。那开通当天吸引超过50,000名游客造访。你说诶，我们这里淡江大桥嘛才刚刚开通啊，对吧齁，做老者。但是哦，芬兰这一座桥跟别人不赶快，它这一耗时多年打造了跨海大桥，全长有 1.2 公里，塔桥的高度有到135公尺齁，这也刷新了芬兰的建筑记录。重点是为什么全世界这么瞩目，不止它的造型真的很有美感，最重要的是它是无车化的设计。这一座桥汽车机车都不能够走，汽车不能走，机车不能走，这样没有上走，只给大众运输的电车还有自行车跟行人可以通行。坦白讲，以它那个桥的规模，全世界这样来看一回，以这么大的一座桥，然后完全不开放汽车通行的桥梁，真的很少见哈，非常少见。所以他们说，希望这座桥用一个崭新而且独特的方式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哈。对啊，会想要去看一下这么美、这么大的一座桥。

但是不给车子不给机车走。来，再过几秒，6:51哦，国三在北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要注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还有先前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间有车子爆胎哦。而国一要特别留意刚通报的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以后小客车整个打横了，那这边车子又很多哈，所以呢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而台88线最新提醒，在西行5公里过大寮的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小心。

6:55了。目前路况方面有一些事故点要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有2台车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北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2台小客车追撞了，以及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前有爆胎车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哦。哦，国一刚刚这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桃园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来，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巴黎的外电报道。讲到巴黎，哦，你就想到他们的咖啡甜点哦。巴黎最近流行所谓的宠物甜品店，狗狗也可以坐到店里面去享用专属的下午茶，有这个给狗狗专门食用的可颂、法国面包，哦，还有精致蛋糕。因为你知道狗狗也不能随便吃，它有一些食物禁忌哈。哦，然后他们特别注意是这个狗狗可以吃的。巴黎最近这几年哦，兴起一波狗狗甜品店，因为好多主人说哈，哎呀，想要去喝下午茶，但是又要带着宠物，然后那个宠物呢，没多久再被叼，你敢知哈？那总是要想办法让它可以融入这个环境，所以现在这个新的经济潮流哈，叫做狗狗甜品店哦。所以现在在巴黎哈，蛮流行的，啊。这真的是一个商机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今天拜五了。你有感觉今天心情特别明亮吗？等下我要来休困，你继续打拼，我是阿玲，我们后礼拜一在空中再会咯。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0: 再过几秒，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呢，过桃园内线两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前外线追撞的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国三还要注意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路间有爆胎车，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南下2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哈。另外国三的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啊。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哦，国一的北上320.6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8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奥底有水泥包散落了。高雄路竹复兴路跟高科联络道路口号志灯双向都没有亮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间抛锚车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茶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娘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从现在开始呢，在 FM 94.3金广花莲分台呢，就一起进入到了这个节目的开始了啊、哦。那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日，农历的话呢，4月初六，礼拜五。哎，好快哦，礼拜五，明后两天又是周休了。有没有什么安排呢？要去哪里放松一下呢？哦哦，哎，很多人喜欢讲话，好像哦哦，有没有？哎，有一首歌也叫哦哦，叫做一起哦哦，来自苏打绿。OK， 来，很轻快的歌曲呢，送给大家。

来一起哦哦哦哦 ，OK， 好，听完这首歌就叫做一起哦哦哦，来自呢清风苏打绿的这首歌，我想呢一听就知道了，他的声音辨识度非常的高。好了，那今天呢，出门的时候觉得云层很厚。

0: 哦。昨天前天一大早天很亮，今天当然也是蛮亮的啦，不过呢是云层比较厚一些些，并没有说阳光伴着我一路来上班。那我们首先呢先来关心的这个天气，尤其周休到了，可能很多朋友要跨县市，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放空一下或者是忙碌一下啦。那首先来看一下呢，今天呢同样还是有这个高温的资讯，好，天气非常的炎热，好，那包括了呢就是在台南地区啦，好，还是一样会有橙色的灯号，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至于在南部地区呢，像是在嘉义、台南、屏东的话，还有台东呢也都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好，所以呢注意到呢就是热伤害啦，好，预防呢就是中暑，要多多补充水分哦。那另外还有呢这个路上的强风特报，就是西南风增强了，所以今天下午到明天礼拜六23号的晚上呢，包括兰屿还有包括了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这些地方呢针对了这个强风部分呢发布了黄色的灯号了。另外呢我们看一下今天水汽呢增多了，在金门跟马祖会有 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桃园以北地区呢包含了在新竹还有在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清晨呢新竹呢到台中地区呢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呢都是多云，而在午后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从明天23号礼拜六开始呢，台澎金啊、哦，就是台湾澎湖金门呢，大多都是晴到多云，而马祖呢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呢，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在今天金门马祖呢会有低云，好、哦、会有雾，影响到能见度。那到了明天的话呢，在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了哈、哦。通常这个焚风发生都是在这个台东的地区，好、哦，大概都在那个地方。那换句话说啦，明天呢各个地方的温度特别高，然后呢会比较天气变得更好，所以出门的时候跨县市要特别注意到天气的一个变化。那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呢各地方呢主要呢在宜花东地区，宜兰30%的降雨几率，那花莲呢20%，台东有10%，整个宜花东高温呢是从30到32度之间。而在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20%到30%，那在高温的部分呢从30到32度、哦、其实跟宜花东是差不多的，在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10%，好，那温度的部分呢在高温的部分从33到35度之间。另外在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呢是零、哦、等于说天气呢特别好，当然温度就会特别高了、哦、来我们看南部地区的话呢在高温的部分呢一般如果说以嘉义、台南、高雄呢是32到33，但是到了屏东的话呢可能达到了36度，好、哦、这是平常的这个高温可能会这么高温哦，这么就到36了哦。那除了说有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可能又会更热了，好、哦、这是呢未来几天的天气会变得更热，大家注意到、哦、就是小心、哦、要多喝水防晒，尤其中午前后紫外线很强呢尽量不要在外头了哦。好，这是有关于呢一开始提醒各位呢在天气的部分，那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呢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了。好了，今天呢是礼拜五，那明天礼拜六、礼拜天，好，来两天的话呢，台十四甲会实施呢杜鹃花季的高承载管制，所以呢，明天啊、哦、后天呢早上6点到11点，好，那管制的范围呢就是呢在台十四甲的18K 翠峰管制站，还有呢45K 的大屿岭这个地方哈、哦。那管制部分就是高承载必须要3人以上啊、哦，那或者是呢有流量管制，视它的涌塞情形呢每10分钟放行20辆。好，所以明天后天就会实施呢杜鹃花季在台十四甲的这个管制。那像台八呢这个一早呢7点放到8点呢太鲁阁、天祥、官员这个不变，这个还是跟原来一样的哈。好的，这是一开始提醒大家有关于路况跟明天的一个路况预告。OK， 那么不管您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请你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呢请记得要转7，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也都 OK 的。好了，看时间呢，现在是7点15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产婆 Zambo。
2: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进入到飞向光飞向你领域生活化的单元。那今天我人呢到了花莲监狱里头啊，但今天跟卫生科的科长呢蒋传祥蒋科长呢算是第一次啊在空中跟大家呢来做一些分享。那不过刚刚在这个要录音之前啊，跟科长聊了很多哦，其实他的领域也非常的广，到底有多广呢？先问一下科长，来跟大家 say hello。 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狱的卫生科长，才刚来一年多，希望说在花莲这边服务大家，让大家在卫生医疗方面能够有一些帮忙。
0: 而且呢，我看到这个科长在你的名牌上还写着临床心理师，所以刚才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你根据很多你的一些实务经验聊了很多，跟一般我们过去在谈的比较不同，所以你的背景应该比较特别吧。
1: 我是心理师，可能大家以前对卫生科长的概念，不然就是护理师啦，不然就是药师。那我们大概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心理师也是医师人员，所以我是比较少数曾经在卫生科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大概对卫生医疗也熟悉，比较特别的一个专业，心理师
0: 是
1: 大概是这样子。
0: 是 OK。 那其实我今天要聊的就是最近在一些社群的网站呢看到在花莲监狱呢针对我们高龄乐龄的有一些计划，我想这个计划是不是先请科长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
1: 这个乐龄关怀主义计划其实是矫正署其实一直都希望，因为我们现在高龄化的关系，所以很多收容人关久了年龄也都大了，那生理也好心理也好都有一些面临到一些压力，不管是生理的退化或者是心理上面更需要其他的方面的支持，所以特别选了大概矫正机关里面20几个机关在做所谓的高龄的乐龄处遇计划的部分，要帮忙这一群同学在监执行期间能够比较更顺畅，健康更能够受到保障，然后也比较能够提早注意他们的一些困境的部分。那大概是有各科室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们卫生科的部分大概就是医疗的部分会提供一些活动给同学，大概是这样。
0: 那以目前我们花莲监狱呢，科长您在规划在卫生科这部分，当然我觉得跟老化老龄这个乐龄呢是非常直接的，你怎么去规划这样的一个部分呢？
1: 当然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这一群需要帮忙的同学先定义下来，就是了解他们到底是哪一些人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当初这个计划有提到一个就是年龄65岁以上的，那再来就是身心障碍，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在诊断上面就是已经是失能或者是失智的同学们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所以大概现在目前所得到的资料里面，只要是高龄的同学也好或者是说身心障碍的同学，先做一轮的评估，像我们最近才刚完成了高龄的同学的80量表的部分全部的评估，那就会刚好也筛到了大概3-4个同学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一个生活照顾也好或者是他们疾病的失能的状况先去做一些预防，那大概在医疗的部分大概会先做这个部分的一个评估。那完了之后大概就是会让这一群同学会接受一些像职能复健或者是物理复健的部分，那物理复健职能复健的话大概就是我们会让老师们进来带一些活动，简短的演讲之后其实大部分会

0: 用一个比较实作的课程，比较小班的方式，让同学们能够去透过一些活动，不管是预防失智也好，或者是身体的简单运动，在设防里面，在工厂里面可以做的一些运动，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做健康老化这件事情，能够做到一些理解，而不是说像在监狱里面服刑期间整天坐在那边，或者是做一些代工，做完然后就整个就发呆在那个地方。就像我们现在也会对一般的老人说啊，要活就要动啊，也就是可以提供一些动的东西。所以除了这些课程以外，我们这边还买一些复健器材，让他们可能在工厂里面或者是在工厂外面操场那边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动，也请职能复健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来教他们啊，怎么去善用这一些器材。其实这些器材以我相信很多监狱应该早就有，可是如何去使用它，正确去使用它们，其实这也是需要职能治疗师安排。那这个部分都会在我们未来的课程里面慢慢的会去带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做到这个部分。
1: 是，那以目前来讲，我们知道在监所里头其实蛮多的规定，那对他们来讲会不会觉得说他们的参与的积极度比较弱，还是你觉得观察到那个效果大概如何呢？
0: 其实弱是一定的，因为其实监所在早期这个部分是琢磨的没那么多，那通常来讲我们也不会那么积极的让这群同学们出来上课，甚至也有可能你叫他出来上课，他也就是像早期的那种所谓卫教课程哈，比较是单向的一种互动哈，同学们大概也都是很被动的在那边听课，那所以说才会特别的让监所有一笔经费让社区的人能够进来，所以我们这一次找的是慈济医院，他们就在社区做这个所谓老人的服务的那个方案，那他们因为跟老人的互动比较多，也希望透过他们这样子的在社区有的那样的经验，比较活泼比较灵活的一种课程方式，然后让同学们能够在这个活动的参与上面能够提升。那其实说真的不容易啦，他们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听老师们讲了回馈的说，哦，同学们就是觉得会带不太动，有点拖不太动的那种感觉，但是假设这些活动长期下来的话，真的是对同学来讲是会有帮助的哦。就比如老师你在网络上面看到的那些课程的一个安排或者是环境的一个改变，其实说真的同学们以前有一个方案执行的时候都觉得说啊，你们可能只是随便执行一下，现在看到慢慢的不管是老师来上课也好，环境的一个改变，真的会感觉到同学们会觉得说，哎，你们这次好像是真的玩真的哦，好像真的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帮助，然后同学们的回馈才会慢慢慢慢的增加。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要慢慢的来，因为毕竟这个老人的处遇，其实在社区已经慢慢成型了，在监所里面只是刚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同学们真的去感受到这个所谓的健康老化的概念，然后自我照顾的概念，而不是不生病就好。健康促进也是同学们自己也应该要做的。啊，其实说真的，在做这些宣导的时候，有些时候通常当然也会有一些不是那么大，不是年纪大的一些同学们，其实我们也会跟他们讲，我们都会老，
2: 对，
0: 那你们也有可能会去照顾你们家的老人，所以这些东西这些概念其实就算是你现在用不到不跟你没有关系，其实你也可以去学到这些东西，你今天帮助这些老的同学，以后也许对你在帮助你的家里面的老一辈的人也是会有帮助。
1: 是，所以呢在这地方不是说只有呢这个人身自由，我想呢在教化过程甚至我们现在在卫生科的部分的身心零的部分呢也都要去照顾到他，希望他们能够变得更好。那到目前来讲我们大概这样的一个计划实施大概多久，那预计会到什么时候呢？
0: 这个计划其实是一年一次的评比啦，那但是我们因为三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我们卫生科课程会安排到大概六月七月的时候就会结束，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老人大概现在是100多个人嘛，那如果陆陆续续可以参加课程的人上完之后，我们大概就是到六七月的时候课程就会结束，可是我们卫生科这边结束以外，其实教化科有很多的也有很多课程，那这个教化科的那个课程就会延续下去，预计大概这个课程今年至少会九月份或者是八月份就会有个成果，就是教化科会去会诊大概相关的资料，就是我们成果的同学们接受这些课程完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然后这些东西就会回溯给矫正署，因为这个其实今年的经费开始执行完之后矫正署就会希望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执行包括有效的还有一些难度的部分也要让其他的监所让矫正署知道说那接下来该怎么样去做，所以大概成果报告会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就会提出来，然后到时候就会让各个科室总和做完之后对同学们的一个回馈去做一些评估。其实我初步的是觉得就像环境的改变，比如说现在一个工厂结束完了另外一个工厂开始做了，他们就都在期待说啊，什么时候换到我

0: 这边来了。那虽然说这个跟高龄没有关系，可是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同学们的感受性会比较大，就是说其实我们矫正的业务其实一直不断的在改进更新，要让同学有感，其实这些部分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希望借由这次高龄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让他们知道是说我们监所的矫正机关一直有期待，让这一个处遇能够更顺畅更好，对同学们是有实质上的帮助。
1: 是 OK 好，我们都会老，我想回到前提呢，你我他都是一样，其实老了很需要的就是一个尊严的这个部分。好，虽然也许我们现在失去了自由，但是呢这个尊严呢其实我们还可以保留着，所以希望呢借由这样的一个改善，不管是视觉啦或者整个实质上呢，也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在里头的同学，能够呢重新再去认识，但是好好的爱自己，这很重要。等到这个整个呢一个成果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关心后来的这状况如何，那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今天非常谢谢呢花莲监狱卫生科科长蒋传祥蒋科长，科长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花莲监狱里面顺顺利利的假释早点回去。
1: 好了，很重要的健康呢，身心灵都要呢把关了。我想每个人呢也是这样的对待自己了哈，先要爱自己，我们才有能力去爱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人了。那现在看时间呢，到了早上的7:27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哈，因为大家好，这都像这首歌一样的健康一下，来听听这首健康操。
2: 也做点运动。

0: 跳跳，
1: 我们不会老。好了，这以上呢是我在这个礼拜二啊，就是19号到花莲监狱去收音的部分。那时间到了7:30，我们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大多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0到34度，部分近山区的地方气温可能还会再更高。

气象专家吴东荣也说，今天滞留风在北部海面，山区午后有对流发展，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而白天各地大多仍是晴朗炎热。明天开始到下周四，白天也将炙热如盛夏，将屡创今年。

0: 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1: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0: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1: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0: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有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加藏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的毒品，阻断柬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徐俊士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低级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警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案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4: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藏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输于空隙极小之中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3: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3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4层共犯将包裹交回诚信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诚信嫌犯等两人，历经溯源6层追缉，共缉获7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接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5: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 81.3%。
6: 我们找了就是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5: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9: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0: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9: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0: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OK， 我们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点39分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我想看见的蓝天，带来这首日文歌，很轻快，好陪伴大家一起呢上班上课出门。来，这首歌叫做呢与你一起看过的天空。

好了，这首歌曲来与你一起看过的天空来哈。今天天空灰灰蒙蒙的呢，花莲地区今天有没有觉得云层比较厚一些，对不对？是啊，这外头呢蒙蒙的哈，所以呢，来大家出门看天气哦。那当然，云层比较厚的话，紫外线不会这么强。可是相对，如果说天空很蔚蓝、很漂亮，那紫外线就会很强了哈。大家还是注意到后面这几天呢会比较高温炎热。好，目前呢看一下时间呢，7:43。在目前的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在放行，放行到呢早上的8点钟之后就要封闭，封闭开始施工，请大家特别注意。然后再次提醒呢，明天后天周休呢，在台14甲会进行就是管制，那包括了高承载管制，就必须呢要三个人以上，或者是呢另外一个流量管制，要视现场的一个拥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每10分钟放行20辆，那管制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在台14甲的翠峰管制站18公里到41公里的大雨岭这一段哦。那管制时间呢是明天后天周休二日的早上6点到11点。如果说你要到这地方去赏这个杜鹃花的话，注意到这个时间的安排，因为在前端的这个台八中横公路呢，早上放行时间一样是7点到8点，8点之后封闭，然后再来10点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那中午的12点好会再放行到1点钟，中午放行时间最长有1个小时，1点钟过后再封闭，然后3点会再放行5分钟，最后呢，在官员的路段放行呢是4:30到6点钟，那太鲁阁天祥的放行时间呢最后是5点到6点，那6点之后整个台八夜间都封闭，不能出也不能进啊，所以你要到这个台14甲呢，要连台八中横的路况一并要先了解一下。好，那等一下在8点钟之后呢，陆续呢很多道路工程都要进行了。也许你现在经过这地方，目前还没有开始动工，但是也许呢他现在等8点之后他就要开始动工了，也许摆放一些机具啦，还有一些动线，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都能够注意到安全的。有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就拨0382288801。那这个时间啦，7:45学校附近可能大家都准备要进入校园了，所以在学校附近特别注意到学生要上课，路口停让喽。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历史上的今天，
1: 好了，历史上的今天呢，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日啊、哦。那昨天在历史上的今天，我们有看到，昨天呢是叫做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很长哦。我想昨天讲了两三遍，应该很多人不会记得，真的不好记哦。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好像很多的段落在里头，对不对？好，那今天呢？好，昨天是521嘛，那今天522的这一天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哎，这个就比较容易记得哈。我记得每年呢都会办理一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就是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这个又叫做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之外呢，也叫做生物多样性国际日，好，它类似这样的一个名称哈，它从搬过来的嘛哈。那这是联合国呢，就是环境署呢提议，好，那主要呢在保护，就是呢。一些可以持续利用的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性的一个主题纪念日啊、哦，那所以定在每年的5月22号。简单的说，就是要怎么样保持持续呢？可以利用的生物性的这个部分啊、哦，而且还是多样性的。好，来看一下呢，1819年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轮船呢叫做沙曼纳号，领先其他国家的船只呢，首度横越了大西洋，所以它算是呢第一个哈、哦、来横越大西洋的啊、哦。在1929年的时候呢，国父孙中山先生呢，这个他的遗体重新入殓哦，那改入潼关，然后在北平的这个西山的碧云寺举行的奉安公祭。在1959年呢，就是班杰明呢，戴维斯呢，他进阶呢，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黑人的少将。来，各位知道这个亚洲的蔬菜研究中心在哪里吗？它在台北啊、哦，它是民国60年的1971年呢正式哈、哦、在台北成立了，就是亚洲蔬菜研究中心。另外呢，在1972年呢，位于呢就是南亚的西兰改制为共和国哈、哦，那并更名叫做斯里兰卡。在1994年的时候呢，台北的好、哦、这个共寮乡呢举行了核四公投哈、哦，那投票率呢达到了58.3%哈，那96%的居民呢反对新建核四哈、哦，这是在民国83年的时候，其实投票率能够达到58.3%，其实算蛮高了哦。好，2004年的时候呢，西班牙的王储呢，就是菲利普呢，跟前新闻的主播哦，主播的名字呢叫做雷蒂西亚呢，他在马德里的好、哦、那个地方呢，一个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王室婚礼。哇，有时候呢，这个很盛大婚礼，我们讲说称它叫世纪婚礼哦，很多人都会去看，哇，这个很豪华哈、哦，梦中的婚礼大概就如此吧。在2012年的时候呢，在 Google 呢以125亿的美元呢，好收购摩托罗拉行动公司完成了交易，并跟这个 Apple 呢，好就是 Apple 公司呢展开了正面的一个好一个竞争了。富比士常常会比说，哎，谁的权势高，谁的钱比较多之类的哈。那在2013年的时候，富比士呢这个杂志全球年度最具权势的女性排行榜是谁？德国的总理就是梅克尔，她再次称霸了。好，再来同年呢，2013年呢，13年前的英国国会呢，哈，这个下议院呢，以366票呢对161票呢，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哇，讲到这婚姻，讲到这前几天不是520吗？520好多人去结婚呢，真的。那天我刚好也到户政事务所去哈。然后呢，就看哎，外面这个有一些布置哦，原来的就是520来办结婚。有人说今天来的人蛮多，我说有吗？他说因为现在520，我说啊对哈、哦，从来没想过哦。然后呢，在那地方呢，再回头看看，哎，的确是好、哦、蛮多人在办这个就是登记。然后像那天台南就有300多对，全台哈、哦、很多人，因为520的协议嘛，我爱你嘛哈、哦，所以很多人去办这个结婚，就觉得哇，这个是很难忘的一天呐。OK，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7:51。

0: 一分哦。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叫做520-530-1314，猜一下，猜一下，这个密码到底是什么？520-530-1314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李元志所唱的歌曲了。
1: 我想你一生一世。
0: 好了，了解了吧？我爱你，我想你一生一世。

好了，这是李元志的歌曲了，520-530-1314520，好，我爱你，我想你，一生一世的。OK，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7:56哦。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等一下呢，8点钟到了就要封闭了哈、哦。那下车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时间，就是10点在店面洗干哦。那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那其他的这个交通呢，还有一些工程呢，在八点钟之后呢，也陆续要开始的要进行了。所以呢，经过

有施工的地方，大家一定慢行小心，安全第一。还有呢，转弯变换车道，请你务必要提前打方向灯。很多人会打方向灯，但是都不提前呢。有时候看到我觉得哇，那也安内啦。所以呢，请各位记得安全要把关一下。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现在7:56，将近57分了。刚刚听的歌曲呢是李元智的520530一生一世，对不对？我们来听520888888，哎，五个八车号吗？听看看，你都知道，来自这个张文琪。

0: OK， 5608888，来，好，来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们看时间8点，我们要先关心的在整点的一个路况会诊之后，等一下再回到现场来了。记得有路况通报，尽管0800000123转七。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尽管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